wouldn't do it for all the money in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olly，
2: 我们是
3: 知书达令。很好，这次的停顿变少了。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藤井风的《喜怒のがいいわ》。
2: 喜怒のがいいわ。
3: 喜怒のがいいわ。这首歌其实讲述到的就是可能为了你一日三餐都不会不用吃也没有关系，然后分开的话那我就去死，类似这种，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蛮极致的爱。哦，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开心，我就说我要交这样子的男朋友。我觉得很赞耶，我超级喜欢这样子的感情状态。
2: 等一下，插播插播，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们终于有时间再次聊回你的那个你的阿门 crush。
3: 你说 gay gay gay 的部分吗？
2: 好糟糕啊。你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
3: 完全没有新的。我真的非常的难过，难过。我刚讲难怪。好啦，这首歌也是由我们的 DJ 莫言点的。然后他点的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吞一千针应该很烫嘴吧，所以他就点了。然后讲回我的跨许，我觉得我们的爱挺不死的，就是还挺活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有圣灵的泉水浇灌，然后越爱越多，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是希望从椰子树变成植树。
2: 我跟你说，大家，我跟你们说，这段话真的太有含金量了，大家要去反复的去想一下，刚刚 Haruhi 跟我们说的这一段诗歌，非常有深意啊，非常有深意，双层含义，根本就是那种小学在那个。课本里面会看到，然后老师就会开始跟你解读的那种课文。
3: 我告诉你，可能大学齁，我再努力一点，我就是下一本红学了。
2: 我跟你说，他绝对以后要去出书了，会火会火。
3: 真的，我从小到大喜欢上了无数个 gay， 就是没有喜欢过直男，我非常的难过。你知道我后面思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次，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男生还蛮不错，他会跳街舞，然后又是跳街舞的，然后他就站在台上，哇，他跳得很英勇，他直接那个哇身姿，哇塞，然后我就很厉害，然后我就主动跟他加 IG， 你知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跟人家要 IG， 然后我加完了以后，他直接是抓着我的肩膀跟我一起拍照，我想说完蛋了，会不会就是感觉那个雷达就是不太确定耶。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合照。然后后面我很常看到他的 IG， 然后他好像上台大还怎样嘛，应该是北医啊，忘记，反正就是他是跟医学相关的，然后很聪明，然后又很会跳舞，然后好像也是 gay。对，因为就是后面看他的线动，就觉得哇塞，姐妹声音出来了耶，那样子的感觉。
2: 好，回到这首歌里面。
3: 好，就是会。

然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爱都可以就是吞一千根针，然后大家很快乐的就是死在一起，就是喜怒哀乐啊，来自藤井风，谢谢。

0: 这首歌是来自藤井风的《死ぬのがいいわ》。
1: 死ぬのがいいわ。
0: 死ぬのがいいわ。
1: 好了，我们来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 Day Six 的《Let Me Love You》。那这首歌是我们之前电台的学长伟霆学长点的，他是很喜欢听老歌，然后应该也是蛮有关注日团，然后还有韩团那边的。那他点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小小震惊，因为我不知道他有听 Day Six。那 Day Six 其实是那个韩国娱乐公司 JYP 旗下的男子乐团，不是跳舞的男团哦，是乐队，就是打鼓，然后吉他的，然后也是有一点年龄在的一个团。那其实也应该说近期听韩娱的朋友应该比较多，不会太认识这个团，包括我自己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认识，但是其实他们非常有实力。其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叫什么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一个翻唱才喜欢的。那在这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爱嘛。那这首歌它跟前面的不一样，它这首歌唱起来一点都不烫嘴，它的烫嘴是内容上烫嘴。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下半部分，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诠释烫嘴的方式。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发的时候就有想说，可能会有人点，就是他觉得可能是回避型的那种爱，就是那种的烫嘴。那我觉得是相当的符合，就这首歌非常的适合这个情境，应该是这样讲。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在讲，应该是不卑微的表达，就是 Let me love you， 但是是一个以非常冷静，然后非常怎么说，就冷静了的一个态度去讲的。哎，你等我一下，找一下我的功课。
0: 感觉它是一首在讲述爱也可以平静的表达的一首歌，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因为其实 Daisy 他们蛮常唱那种失恋心痛的歌，但这个是在讲就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像一个刺猬那样，就是他会保护自己，但是在 Daisy 这个视角，就是在去唱说让我去爱你，就是你可以不用这样保护你，就不用这样过度保护自己，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叫什么、防御
0: 保护色，
1: 对，保护系统，就是他们在爱的这件事情上会自动的对每个人有一个防卫心，是这样讲吗？这样讲好像有点听起来
0: 我也很有防卫，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蛮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觉得是很多小小的行为，然后你可能不太会去，你可能自己自主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但在别人看来就是哎，你为什么一直在这样下意识的推开我，或者下意识的回避各种各样的我对你表达的爱的这种方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蛮值得
0: 探讨的一个部分。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Day6 的 Let Me Love You。

0: 这首是来自 Day 6的 Let Me Love You。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须田景子的一首 Darling。 That's right， 它就是日文的 Darling， 然后觉得非常的神奇。会看到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菲菲，因为当下其实我一开始发限动的时候问于答忘记发我自己的版本，然后菲菲居然还跑到续的底下，就是续的 IG 底下留言，然后我直接大震惊。
2: 对，因为我的账号我的 IG 是公开的，然后那个我就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 ID， 然后我想说哎，是我的哪个就是高中朋友还是小学朋友改了 ID 吗？因为我实在是不认识然后而且点的是日文，我想说 我身边居然有听日文歌并且会帮我点日文歌的朋友吗？然后我点进去，我说：“哎，然后紧急发给淑宇，就说：‘哎，你的朋友好像来我这里点歌。
1: ’我觉得我朋友超义气的，因为我很常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才刚发出去没几分钟，然后他就会看到他的点歌。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分享过，就有一次有一期就是好像就是有五首歌要点嘛，然后结果发现就是点的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就赶快去拜托他帮我点。”对，然后就是自那次以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几乎都会点一首歌给我，然后就说你可以不用我的歌，然后就是如果你需要你随时可以用它。哦，我就觉得说啊，天哪，这就是爱吧。天哪，很可惜。
2: 怎么了？
1: 很可惜还是女的，没有
2: 了，他们女同。
1: 好了，他不是 gay That's right. OK， 他点的这首歌是须田景子的 Darling。 那这首歌其实也讲到了就是他对 Darling 的爱是有一点卑微乞求的，然后他觉得在面对这个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烫嘴的，因为感觉好像就是烫嘴的爱对于他来说有很多种诠释方式。那之所以会点这首 Darling， 就是他感觉当就是须田景子他在很卑微乞求的叫着 Darling 的时候，他的嘴巴可能是微微烫烫的，然后在思考着斟酌着要怎么样去跟 Darling 说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觉得烫嘴的理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须田景子唱的这一首 Darling。

0: 这首歌是来自须田京子的 Darling。
1: 来到了最后两首歌咯，那第九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Rihanna 的 Higher。 那首歌是一个叫 Brand 的朋友点的。那这首 Higher 其实它有一个短的版本，就是两分钟，一分钟多啦，但我们今天想说我播的是那个 Extended， 就是加长版。那这首歌其实是关于 Rihanna， 就是他在唱的是一个自己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一段感情以后的一个情绪的破碎，是这样讲的，就是破碎的情绪。那这首歌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完美，也不是那种不完美，但就是在这个歌里面你会听到，哎， Rihanna 的声线就是好像它有点脆脆的，比起平时就它本身的声音是已经就是非常有质感的那种嘛，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是更加的有那个味道，就是它更脆，就有点像是好像哭过以后或者是撕心裂肺的喊了以后的那种声音。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很慢的，就是有一点 soul 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是不断的就是在唱，就是好像在道歉嘛，就是在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们能够怎样，就是我们就好像有点
2: 只能这样了，
1: 没办法，就没办法。整首歌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伤心的一个情感啊。那我朋友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写的是眼泪烫到嘴，
0: 哇，好帅哦，超级帅的，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层面呢。
1: 哎，我觉得他可以跟你一起去报那个政大，就你们一个人眼泪烫到嘴，然后一个是那个鼹鼠变植树，你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出书，非常的高级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Rihanna 的 Higher。

0: 这首是来自 Rihanna 的 Higher， 有没有觉得很烫嘴，眼泪很烫嘴，
1: 感受到那个撕裂的感觉了，非常的害怕，就是没有想到他的喉咙是以那样子的唱法再去对待他，
0: 对，就是非常痛的感觉，就觉得无论这种演唱的方式还是说歌词表达的部分都是一种很烫嘴的感觉了。
1: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可能比较略微年轻，跟我们大概年纪的听众们都有听过，叫做真的不想嘴，来自圣洁石。然后这首歌呢是要献给我们今天的 Darling 杰慧。好，介绍一下杰慧是谁，她是我姐姐，对，然后就是真的不想嘴，所以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杰慧她在经历很多感情事物上面呢，我觉得她明明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可是她很常会在经营自己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说一点，所以就是真的不想嘴。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自己跟她互动的关系有点像是夫妻吵架，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舒适的，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因为距离很遥远然后就忘记要呛彼此的嘱托，对，因为感觉就是自从离开家比较远的时候就比较少能够有跟他互相对呛的环节，那也希望这首歌送给他还可以非常的开心。那么就是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圣洁石的真的不想嘴。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嘿，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5: 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6: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5: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7: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5: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6: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7: 名传五报。
8: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李仁义，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总统赖清德宣布推动0到18岁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计明年落实，年度预算大约2000亿元，希望改善少子化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台北市已经推动幸福住宅、妇幼专责医院、鲜奶周报及育儿减工时计划等多项育儿友善政策，未来也将与中央合作，共同打造更完善的育儿环境。此外，对于辉达台湾总部基地27号动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会出席。蒋万安表示，相关进度尊重辉达，非常期待新总部尽快落实。下一则为你播报，交通部公路局今天表示，立法院已经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先前延后发放的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将在25号开放领取，今年1月到4月累计回馈金大约3857.4万元，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回馈金大约94.9万元，也同步发放，民众可透过4道超商、台北捷运站设备或票证公司 APP 领取，使用电子支付账户者，回馈金将直接汇入账户。交通公路局也指出，五月起将恢复4月25日正常发放机制。下一则为您播报：苏耀辉涉杀人未遂案，原判8年定限，高等法院再审认为，苏姓男子测谎鉴定及图谱判读等程序存在瑕疵，并且现场无凶刀、指纹、血衣等物证，仅凭供述及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因此在4月29号改判无罪。台湾高等检察署则认为，原审在指认程序、测谎及事实认定上违反经验与伦理法则，有违法之余，已依法提起上诉。下一则为您播报：北市某医美诊所丁姓医师，在去年替50岁男子进行生殖器增大手术，手术后不治死亡，过失致死案仍侦办中。检方另查出，丁姓医师未经同意将医美界知名的刘姓整形外科医师资料刊登官网，并且自称为刘姓医师诊所的副院长，甚至杜撰刘姓医师从未实施做的医疗项目。刘姓医师发现后，提告丁姓医师涉嫌加重诽谤、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北检今天侦查终结，以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刑法伪造文书等罪起诉丁姓医师。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爱尔兰都柏林昨天发生一起引起全国关注的致命压制案件，非裔男子萨基拉涉嫌行窃遭百货公司保安压制后身亡，相关影片曝光后震慑社会，画面显示 多名男子将他压倒在地大约五分钟，其中一人疑似用膝盖压在他的头部或颈部数秒钟，引发外界联想到美国佛洛伊德案。数百名观众今天聚集国会外抗议，要求彻查真相。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呼吁进行全面调查，表示萨基亚之死引发整个社会极大关切。警方则称验尸已经完成，但暂不公开结果。下一则为您播报，美国国家档案馆今年公开上千万笔纳粹党员资料后，德国掀起重新检视家族历史热潮。德国媒体运用 AI 打造互动式搜寻平台，民众透过手机或电脑就可以查询家族成员是否曾加入纳粹党，资料涵盖姓名、出生日期、职业与入党记录，部分附有照片。平台也串流去纳粹化调查与战犯资料，提高搜寻准确度。不过联邦政府表示，依据联邦档案法，保护期限原则上为当事人死后十年，相关资料最快需等到2028年后才能由官方全面公开线上查询。下一则为您播报，德国总理梅尔茨最近向欧盟提议为乌克兰设立准会员新身份，让乌国正式成为会员国前就可以参与部分欧盟机构与政策协商。根据梅尔茨构想，乌克兰官员可以出席部长会议，并且拥有发言权，总统泽连斯基也能参与欧盟峰会，但不具表决权。德国南德日报分析，此举除了加速乌克兰融入欧盟，也可能成为未来和平谈判中的政策交换条件，协助泽连斯基在面对领土让步时争取国内支持与民意认同。下一则为您播报，美国改装房车系列赛赛车车手布什今天辞世，享年41岁。布什因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后离世，家属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证实他离世的消息，震惊赛车界。拥有狂野小子称号的他，以侵略性十足的驾驶风格闻名，曾在2015和2019年夺下改装房车杯系列赛冠军，职业生涯累积63场胜利，名列历史胜场榜第9位。联合声明指出，代表布什家属、理查·柴德瑞斯车队以及整个改装房车队表达沉痛心情，宣布布什突然且令人悲痛地离世。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台北市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度到32度，降雨几率为20%。新北市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度到32度，降雨几率为20%。基隆市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度到30度，降雨几率为20%。以上新闻由张晶莹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再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2: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C。 那感觉好久都没有做 DJ 擂台赛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小紧张。那今天的标题是主打非主打，据我所知其他人都会拿就是找不同歌手的非主打歌来去做这集节目，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我自己真的真的很喜欢，也是陪伴了我大概快要11年的团体，那他们就是 TWICE。 那据我所知，就是很多人认识 TWICE 都是从主打歌开始，像是他们的 TT、 Cheer Up 或者是 What is Love 这些歌开始的，那几乎只要是旋律一下大家都会跟着唱。但其实身为粉丝之后呢，才会发现说TWICE 真正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非主打歌。那其实我是一个平常很少去听非主打歌的人，很多时候一张专辑出来啊，我可能最先注意的肯定就是他们的主打歌，因为主打歌通常他们都会有 MV 啊，打歌舞台也会比较容易让第一时间让大家注意到。但是呢，我觉得 TWICE 很神奇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有很多非主打歌是我真的会不小心点进去听，然后就会一直重播一直循环听这样子。有些歌呢，它甚至就是一开始它不是我注意到的，但可能某一天晚上戴着耳机或者是看到演唱会的舞台之后就会完全陷进去。那今天的歌曲确实是有很多都是我看到了舞台过后我真的会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 TWICE 的非主打歌就是有一个魔力，就是他们不像主打歌那么一定要很华丽很强烈，反而更容易把情绪放进去，所以很多时候真正让粉丝去反复听的反而都是那些非主打歌。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叫做主打歌之外的 TWICE。 那今天想要带大家听一听在这次演唱会里非常有存在感的十首非主打歌。那如果你本来就很喜欢 TWICE， 希望这一份歌单能够让你重新再爱他们，爱上他们一次。那如果你原本只是听过主打歌，那也希望今天的这几首歌能够让你发现原来 TWICE 还有这么多宝藏歌曲，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风格的一面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呢，要带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More and More 的专辑里面的 Make Me Go。 那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被吓到，因为它完全不是以前那种很甜很可爱的 TWICE。 那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有一种很神秘很成熟的感觉，尤其是低音的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最厉害的是它会让人一边听一边想到舞台的画面，因为 TWICE 在演唱会表演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气场真的非常非常强，每一个成员的表情动作甚至是眼神都会让人完全移不开视线。那我自己呢是很喜欢看到 TWICE 挑战这种比较成熟的风格，因为会让人发现他们不只是在大家印象中的元气女团，他们其实也可以 驾驭，很有女人味，很有态度的这种舞台。那时候我在演唱会看到这首歌，我直接大叫，我说我一边大叫一边叫妈妈，因为真的很有女人味，你们知道吗？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 Make Me Go。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就是 Let Me Go，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每一次听我都会觉得哇，现在的 Twice 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喜欢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同一种风格，而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告诉我说你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你一定要往前走，往前看，你才会发现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尝试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过后呢，你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这一次巡演同名专辑 This Is For 里面的 Option。 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它就有一种这很适合在开车或者是晚上戴耳机听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节奏不像刚刚前面那一首这么的热烈，它的节奏很轻快，而且又不会很强烈，是一首很有欧美流行歌曲的感觉。而且副歌真的是很洗脑，我那时第一次听完整首歌的时候，这个副歌就直接在我的脑袋里面停留了一整天，所以我那时候就单曲循环了一整天。我觉得呢 Twice 最近几年的音乐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魅力，就是他们开始越来越自在的去做自己，以前可能比较偏向大众会喜欢的风格，但是现在的他们好像自己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呈现什么，也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态度。那所以在这首 Option 这首歌里面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轻松自信又很享受舞台的感觉。这首歌我那时候在演唱会听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不知道耶，他那种感觉真的很难说，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流泪了。虽然我从我进场开始我就流泪，但是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大流泪，可能是因为大屏太大了吧，看到他们的脸都被放大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在 This Is For 专辑里面的 Option 吧。

那刚刚听完的是 Option，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专辑中的一首歌曲，这首就是 Mars。 那这首歌呢，我真的很想推荐给那种平常没有在听 Twice 的人，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 Twice 的印象还停留在很甜美、很可爱、很元气的一个概念上面，但是这首歌它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它和别人不一样，它有一种很梦幻、很漂浮的感觉，然后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在宇宙慢慢漂流的那种感觉，就很有画面感。那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一些主打歌一样马上很炸很强烈，但是它就有一种让人越听越上瘾的歌曲。那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大半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大半夜会去听这首歌曲，就是大半夜戴着耳机的时候我就会去听。那结果我听完过后呢，整首就是听完整首过后就忍不住一直在重播，因为它的旋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每一次听都会注意到一些不同的小细节，像是背景的编曲、成员声线的层次，还有副歌那种慢慢堆叠起来的感觉，都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我自己也是很喜欢 Twice 唱这种比较空气感然后比较成熟的歌曲，哎呀，反正 JYP 的人唱歌都是有一种空气感嘛，像是那莲的声音它就很有辨识度，然后智孝的高音也很有力量感，但是 Mina 的声音一出来呢，就会又会让整首歌突然变得很温柔，很有距离感。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像现在的 Twice， 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出道很青涩的少女了，而是经历过很多很多舞台、很多成长过后，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魅力。所以 Mars 这首歌也让我有一种原来 Twice 现在已经可以把这种氛围感的歌曲消化得这么好了的这种感觉。而且这首歌在演唱会上的舞台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灯光和画面一出来会让人有一种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去主动找非主打歌听的人啦，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真的完全不会去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This Is For 这首专辑出来过后呢，我就会去听他们的非主打歌，可能我一直都很期待他们的非主打歌曲吧，毕竟上学期我也有做过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有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只是听到前奏而已，就会默默的把后面的歌曲全部都听完。所以今天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晚上自己戴着耳机好好感受一次这首歌的氛围。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进入 Mars 的世界。

因为 TWICE 出道到现在啊，其实已经陪伴很多粉丝很久很久了。有些人可能是从学生时期开始喜欢他们，到现在已经一起经历过了很多很多事情。我自己就是这样啦，就是我从小学吧，12岁我就开始喜欢他们了，还是13岁的时候，他们真的陪我经历了很多很多。而且我自己其实是很容易被这种温柔的歌曲打动，尤其是当你真的喜欢一个团体很久很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不是那些最华丽最强烈的歌曲会让人记得，反而是这种很真诚很温暖的歌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舒服，很适合在晚上安静的时候听。我有一阵子真的很常很常循环这一首歌，尤其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它，这首歌就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就好像 TWICE 在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一定会陪在你身边，就是让你撑过这个坎的。那这首歌其实我还有一点很喜欢的是，这首歌它可以明显感觉到 TWICE成员之间的感情，因为 TWICE 一路走到现在，成员之间的默契和感情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当他们唱这种关于陪伴或者是依靠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尤其是演唱会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一起挥手等一起大合唱，那个画面我真的永生难忘，真的很棒。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我都在起鸡皮疙瘩，我的天啊。我觉得那种感动它其实不是因为歌好听，而是因为你会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 TWICE 已经陪伴大家这么久了。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以后的小朋友听到 TWICE 的歌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老啊，哎，但是它是我们的青春耶。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温柔也很有力量的歌曲 I Got You。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 With You 的 I Got You。 我刚刚听了过后呢，我一度想要流眼泪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在演唱会里面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呢？好，我先说这首歌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 Gone。 为什么我说它对我很有印象深刻呢？是因为我的手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把他们拍到很清晰，而且他们也是站在我的这一区，我就可以非常清晰的拍到他们的舞台，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永生难忘的事情。但是呢，最让我生气的是到副歌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是林娜莲的 part， 他就朝着我，他就面向我唱歌，然后呢我就用我的手机，用我的 4K，我还把它调成了 4K， 我去录，结果到副歌的时候，最震撼的画面，我前面的人就举起了那只手，他就挡住了我，然后我就大声尖叫。他们觉得我尖叫是因为 TWICE 的魅力，其实 NO， 是因为前面的人挡住了我的镜头，我没有拍到最美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大声尖叫说，把你的手给我放下来，你挡到我的镜头了。后来他才跟我说对不起，但是这个对不起有什么用呢？遗憾已经摆在这里了。所以我当下我就说我一定还要再来一次 TWICE 的演唱会弥补这个遗憾。好了，只是单纯想要看就找借口。好啦，说了这么多，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因为它真的和我以前印象中的 TWICE 完全不一样。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氛围很深，然后情绪也压得很低的感觉，但就是因为这样，它反而会让人越听越陷进去。而且我觉得 Gone 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不是靠那种很强烈的旋律去吸引你，而是慢慢把情绪推上来。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首歌的氛围很好，但是第二次第三次过后就会开始注意到里面的情绪，尤其是副歌一出来的时候，那种空虚感跟孤独感真的很明显，真的非常明显。因为林娜莲那时候唱的时候，那个大屏就感觉到她的眉头紧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唱的时候眉头紧皱，可能是高音的问题吧。那我其实是很喜欢 TWICE 唱这种很成熟的歌曲，就像我在第一首的时候我也是说我很喜欢他们唱这种很成熟很有魅力的歌曲，因为他们现在啊唱这首歌真的让人感觉特别有说服力。那毕竟他们也已经出道了很多年，也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了，所以现在的 TWICE 呢，他们不只是以前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感了。那跟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可以感受到它是现在的 TWICE 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成员们的声音在这里真的很好听。我跟你们说，我去完这个演唱会回来，我真的是入坑 MINA 了，她的脸蛋又漂亮，声音又温柔， Oh my god。 那这次演唱会表演这首Gone 的时候，灯光和画面的都是偏暗色调，然后它都是整个灯都是红色的，非常非常好看。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这首歌呢，我还是会反复反复去看我拍的影片。虽然呢，那只手真的很想要把它剁掉，但是没关系，它给了我这个遗憾，就代表说我以后还会有机会去见 TWICE。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很有氛围感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专辑里面的 Gone。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会有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再继续我们的下半场，让你们听听看还有哪些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是可以抓住你们的耳朵。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2: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Lay Tai Sai， 我是 DJ CC。 那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跟你们介绍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咯。刚刚听的那一首呢，就是 Gone。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多粉丝心中的传奇非主打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Cry For Me。 我一直以为它是主打歌，没有想到它不是。那这首歌呢，一开始就是他们说他是没有收录在一个任何的韩国正规专辑里面，可是后来我去查了过后呢，这首 Cry For Me 他收录在 Test of Love 的那一张专辑里面，而且他是后面到很后面了吧他才收录进去的。但没关系，那这首歌对很多 ONCE 来说，它的重要性真的完全不输主打歌。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呢，那种压迫感跟情绪感就非常的强，尤其是副歌一出来，真的是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来了，就是那个 I want you to cry, cry for me， 那个真的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那一句。就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点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在唱难过，而是一种很矛盾很复杂的情绪，就是他明明已经受伤了，却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因为自己而流泪。就是你已经明明知道这一段关系很不健康了，但是呢你还是放不下，所以整首歌它听起来有一种很强烈的拉扯感，也让情绪变得很有戏剧性。我自己听完整首歌过后呢，就是第一次听真的是重播了很多次，因为呢它真的很有记忆点，不只是旋律，连它的舞蹈和表情的管理能力都非常的有魅力。尤其是这首歌的打歌舞台， Oh my god， 我真的看得出就是 TWICE 现在的气场。以前我就是会觉得她很可爱，然后很有亲切感的一个女团，但是 这首 Cry For Me 会让你发现原来她们也可以这么有攻击性跟压迫感。而且成员们在这首歌里面的眼神真的很厉害，尤其是快要到结尾的时候，他们全部人聚集在一起的那个舞蹈，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很少会去因为一首歌去反复看舞台的人啦，因为我真的很懒惰用眼睛去看东西，但是这首 Cry For Me 真的是我到现在还是会突然点开来重看的一个表演之一。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粉丝重新认识 TWICE 的原因，因为呢它让大家看到的 TWICE 不只是可爱而已，其实他们也可以驾驭这种很强烈很黑暗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很多粉丝心中的神级非主打 Cry For Me。

那听完刚刚那一首 Cry For Me，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听到我会一直尖叫的歌曲，那就是收录在2020年 Eyes Wide Open 专辑里的 Hell In Heaven。 这首歌我当初一听我还不相信它是 Twice 的歌，真的非常好听，而且它特别特别特别的高级。这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拉丁风歌曲，就是它开头的那个前奏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吵很炸的电音，反而是用一种很迷幻甚至带点微醺感的节奏在勾引你。那歌名 Hell in Heaven 翻过来就是天堂里的地狱，歌词根本就是病娇天花板，他在讲一段明知道很危险却又无法自拔的禁忌之恋，对方就像是一个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你明知道爱上他就会下地狱，但因为他太致命了，太诱人了，你竟然心甘情愿的把地狱当成天堂，这种带点疯狂又爱的要死要活的拉扯感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我跟你们说这首歌最扯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他们的唱腔，他们九个人唱的真的是 Oh my god， 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了，特别是副歌那一声声不断重复的 Hell in Heaven 搭配后面那个层层堆叠起来的迷幻和就是迷幻和声啦，真的是你们戴耳机听真的会缺氧，而且整个人就像是被吸进了一个黑洞里面。但不得不说 Eyes Wide Open 这张专辑真的是 Twice 转型轻熟女风的巅峰之作，而这首歌呢就是 Hell in Heaven 就是神作中的神作，不管你是不是粉丝，拜托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耳机，跟我一起坠入这场属于 Twice 的天堂地狱之旅吧。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Hell in Heaven。

0: 那听完刚刚那一首 Hell in Heaven，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它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就叫做 Right Hand Girl。 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真的非常非常好听，我听一次我就整个人就炸掉了，它的节奏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强，而且副歌也很洗脑，而且整首歌都很有自信很帅气的感觉，听起来就像是站在舞台中心的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TWICE 这种越来越有态度的歌曲，因为他们现在的舞台魅力跟以前真的是完全完全真的不一样。以前就是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很可爱啊还是怎么样的，这句话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 Right Hand Girl 这首歌就是一首很能感受到那种气场的人，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舞台，因为每个成员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不管是表情动作还是声音都会让人忍不住的看下去。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这首 Right Hand Girl 我入坑上了 Mina， 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很漂亮， Oh my god， 而且台北场她还蒙住她的就是她的脸，因为她那时候刚拔牙齿，然后她的脸就有点肿，她不希望粉丝看到这样的她，她就用一个面纱。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Hip-Hop、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物体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世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a kiss.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1: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3: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4: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3: 哈，那是什么？
4: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3: 什么？那么怪？
5: 因为这里是非常鬼鬼
4: 鬼
6: 鬼门诊。
7: 嘘。哎，我跟你说，
8: 真的很夸张哎。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3: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8: 我快受不了啦！
9: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10: 大家好，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鬼门诊，我是 DJ She，
11: 我是 DJ Cici。
10: 那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6: 吐槽大会，
10: 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主题。
11: 没错，太多东西要吐槽了，
10: 但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决定
11: 我们要
10: 就是上升，因为大家都在吐槽现象啊，或者是吐槽别人，
11: 对对对，
10: 我们要吐槽的是
11: 自己。
10: Yes sir，
11: Ourself。 我们不吐槽别人，我们吐槽我们自己。
10: 其实也是算是吐槽现象，但是是吐槽在自己
11: 身上
10: 发
11: 生
10: 的
11: 很有默契。
10: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当代很多人都在合理化自己身上的一些、
11: 就
10: 是、
11: 对对对问题，
10: 对
11: 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10: 但其实根本不。噔噔噔
11: 噔噔噔。
10: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就是互相讨论一下我们身上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11: 对，但还是没有要改啦。如果能够努力改，我们就改；没有办法改，我们就继续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10: 是学我们的学姐啦，我不要透露她是谁。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狠狠的吐槽
11: 吐槽
10: 自
11: 己。对
10: ，Let's go。
11: 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谁呢？
10: 先由我啦，我先就是自告奋勇。先吐槽 Sheep。 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看到最不合理的点是，我永远都在吐槽自己很缺水。哎，不吐槽，讲错了，
11: 就是
10: 我每天都在，哎，是啦，是吐槽，就我每天都在讲自己很缺水，就是很累，然后每天盯着一个黑眼圈，然后整个面目憔悴到学校，然后大家看到我都会在问，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好好睡觉。
11: 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早上很早看到他的话，他就是两眼无神的走进我们的课室、
10: 就是、然后重点是还会迟到。就是不会准时，不准时，然后还要憔悴，然后就是提不起任何的精神。
11: 对，
10: 但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是因为很忙，但是有时候不忙的时候还是会自主的选择在凌晨3-4点才睡觉。
11: 对对对，哎、欸，真的会这样。
10: 哎、欸，但是选择就是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隔天很累，然后就去喝冰美式，去喝了冰美式以后就觉得
11: 卡掉，
10: 就会觉得 BB 生活好苦，
11: 比那个冰美式更苦。
10: 但是冰美式是冰的，就觉得总很无情，非常冷漠的感觉，又冷又苦、
11: 欸、但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星期六我下午5点我才上班，然后星期五晚上我就直接到早上7点才睡。我不知道应该要说我很早睡还是太早太晚睡，毕竟是早上7点，超夸张。就是看短剧，
10: 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没睡。
11: 直接通宵。
10: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一直在合理化就是年轻人现在一个美国的作息。
11: 没错，
10: 其实美国人很惨耶，我们一直都在说美国作息，美国作息，他们没做错什么。
11: 对啊对啊，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10: 但讲真，除了在就 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自己啦，其实也蛮多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爱熬夜的习惯，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也非常喜欢在大半夜才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跟我压 deadline 是压白天，我就开始很紧张，代表我要前一个晚上开始做，然后我的晚上不是八点的那种晚上，是半夜两三点。
11: 难怪你都不压 deadline 给我们。
10: 对、我不喜欢压 deadline 给大家， 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有一个，
11: 就是你只说日期但你不会限时间，
10: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11: 生活方式都不同，
10: 每个人有精神的时间是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就是白天、有的人就是白天会非常的朝气蓬勃，当然那个人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猫头鹰，我是晚上才有神的，然后早上我来到学校，有时候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DJ 小文他就很惊讶，
11: 他会看出来，对，
10: 他就会感叹说，哇，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11: 是不是昨天有睡觉？
10: 对，我是说没有啦，因为早上喝了一个冰拿铁，
11: 哦，原来是这样，
10: 不是冰美式的，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喝冰美式好像会让那一整天感觉是，就这样吧。
11: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冰美式，因为之前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会买的那些什么大冰奶，什么大冰美，然后我那天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Seven 买，然后我说，哦，我要一杯冰美式，他说你要大杯小杯的，我说我要小杯就好。才喝一口我也丢掉了，太苦了，
10: 那应该要给我。
11: 那时候应该不知道你在哪。
10: 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很爱喝咖啡，但我喝咖啡其实除了要让自己有精神以外，我也是为了消肿，因为我是天生很容易水肿的人，就是脸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脸就会非常的肿，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喝咖啡，但近期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腹喝冰美式。
11: 哦，他们说这样不好。
10: 对，然后就会胃痛。但是这就是我要吐槽自己的地方，就是 why，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到底为什么。但我其实很爱吃东西，但是我的顺序就是先喝冰美式
11: 再
10: 吃
11: 东
10: 西，或者就是同时进行。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冰美式终究是咖啡，它是酸的嘛，它跟我的胃酸加在一起非常快的会消化掉我的食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会喝两三杯，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肚子饿，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饿，但是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比如我们在上课，
11: 对对对，
10: 或者我们在电台，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东西，但是肚子一直很饿，然后会饿到胃痛的那种。
11: Oh my god， 难怪你这么瘦。
10: 对，就前两个礼拜其实，然后现在就好了，因为现在我有在控制，就是没事就尽量少喝两杯，但是还是每天固定会有一杯啦。今天喝的，哎，今天我没有喝咖啡，我今天买的是抹茶拿铁。有点踩雷了，有点踩雷
11: 就不跟大家说是哪里的了。
10: 对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做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
11: 对，
10: 比如我觉得我晚上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我隔天虽然是早八，但我仍然还是要熬到四点还是五点，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永远都会相信我的闹钟会响，他就永远都不想。
11: 对，
10: 其实不是他没想，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那边就是说已经 snooze 了差不多十分钟。
11: 可是我今天超夸张的，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迟到，
10: 对，
11: 但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但真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根本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的手机在充电，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的室友出门，我听到了，我起来我找我的手机我找不到，我以为他又掉到我的床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把它拔掉放在我的床边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记忆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闹钟我还设了一个倒数的，就是我们好像烤面包，我们不是要记它那个时间吗，我就会记说 OK 我第二天要几点起床，像七点，像一点，我就会设六个小时的闹钟，可是它就是没响，就是我没听到，我没有记忆，我把它关掉。
10: 你是把自己当烤面包？
11: 对，因为他普通的闹钟已经没有办法叫醒我了，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叫醒我。
10: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推荐我，等一下我要多突然间很想笑，因为刚刚我们在外面讨论到 Apple Watch， 但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 Apple Watch 是、我们等下学期预告一下 Apple Watch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买 Apple Watch， 因为他说、Apple Watch 它可以连手机，就是有闹钟的功能、
11: 对对对，
10: 然后它响的时候它会很温柔，你会感觉到因为你戴在手上嘛、它就会有一个微微的震动，
11: 对，
10: 然后它会蛮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把你叫起床。
11: 但是我以前有一个 iWatch， 它不是 Apple Watch、它是一个华为的、也是手表，它把我叫醒像叫省犯人一样，后来我就不带他了。
10: 真的、因为我朋友说他是一个起床困难户、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吵他起床、可是他觉得那个手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讲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时候很忙，然后我有就是在努力的保持让自己早睡、但是还是会很困，所以我早上醒来、我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是精神紧绷的，然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被吓醒，
11: 对对对，
10: 就不是自然的醒来。所以我后来把那个闹钟的音乐关掉，因为闹钟你不是可以选它是什么铃声吗、我现在就把那关掉，所以
11: 我选了
10: 一直醒不来，
11: 我选了超温和的，就是好像 Seventeen 的那种有一些很抒情的歌那种 piano 版、
10: 可是那种的话
11: 发现越来越好睡，
10: 对，我只可以选那种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那种真的会让我 PTSD、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听那个闹钟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精神很紧绷，我早上来到学校的心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11: 对对对，
10: 然后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把它调成震动模式而已、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11: 我也是，
10: 但
11: 是
10: 但它震了我好像也
11: 没醒，
10: 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大地震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行、
11: 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就是那时候我睡得很死，然后他在地震、然后我朋友叫我叫不醒，
10: 我
11: 已经睡死了。
10: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地震的那个感知就是敏感程度
11: 很
10: 低，
11: 对，
10: 很
11: 低，超低的，
10: 我觉得不行。
11: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模拟一下，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消防局里面有模拟地震吗？我们早一天去玩。
10: 没有，之前我们刚来台湾，其实学校有安排我们去，可是那时候那个地震馆，它的那个模拟地震的那个，
11: 对，它不开放，
10: 对，它没有开放，那时候好像是在整修，
11: 对，
10: 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后来体验到真的地震以后，大家就是
11: 吓到。
10: 讲真的啦，大家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非常的聪明，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大概是会被压在那个桌子底下的。
11: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等它震完了，我们才下一楼。在那边等，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10: 重点是我们下一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11: 对啊，就是
10: 你想哦，如果他真的再震一次，我们在一楼应该会更早死。
11: 对，全部压下来。
10: 对啊，好，我们回归主题。我们现在不是在吐槽这个地震，
11: 我们要吐槽自己。
10: 我可能在吐槽的是自己连地震震的时候都不会醒来。
11: 对，
10: 就是在就真的是很扯。然后我觉得一个死循环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做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就算前一晚九点就去睡觉，我隔天八点起来，其实十二十三个小时的对吧、还是就是十多个小时睡眠，我都没办法正常做事情。
11: 我也是，
10: 我觉得就是早起不行。所以我这几天电台之后，我跟你说拿出了我最大的尊重，
11: 完全没迟到，对，
10: 而且还化妆。我跟你说太早了，我其实一度很想睡觉，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身后，然后就开始望着空气发呆。
11: 看出来了，就是很辛苦，
10: 或者就是找事情做，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走路，然后不是要把腿迈开吗？
11: 对对对，
10: 迈不开。
11: 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腿很重。
10: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父母在跟我们说，你老了就知道，或者是你年纪大了就知道，我不信，我是到底会怎样？
11: 对，
10: 到底会有多严重？我又可以跳又可以跑的，结果我才方龄二十，我方龄二十，我都还没有过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我方龄二十，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腿迈不开，跳不起来，也走不起来，根本不要说跑了，我连走路，我觉得好累。
11: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睡饱。
10: 可是我跟你说，睡太饱的时候。
11: 更累，
10: 就丧失所有的动力，我就会变成一个丧尸，是躺在那边就是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有点，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说的嘛，有点抖啦，有点抖的人、然后有点，对，就是
11: 逼掉逼掉，
10: 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逼哦，就是有点抖 M 了，就是
11: 我觉得是可以播的，这节目效果很好。
10: 就是我也这里要逼，就是有点小贱
11: 哦。
10: 就是如果那个事情他没有把我逼到最后，我就觉得就这样，然后就觉得只要自己身体没有出问题就还可以熬，或是觉得现在我喝就是我心脏没有跳很快还可以再喝多两杯咖啡，就这样
11: 真的是这样子，
10: 就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以后才肯收手。
11: 对，像上个星期我星期一那时候我回去我没有上班嘛，然后我就直接通宵到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早上六点我就直接来学校了，然后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突然间觉得我心脏跳很快很痛。
10: 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时候你们说你们心脏痛的时候我那个礼拜也是
11: 超夸张，不知道为什么，
10: 是不是那个礼拜的气场不好，就是整个宇宙的
11: 就是很夸张，就是我那时候一度觉得我要
10: 死啊。
11: 对，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这要猝死，因为我妈妈一直发给我说猝死的前兆。
10: 我跟你说，小红书
11: 害死人嘞！
10: 然后就反正很可怕。
1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手脚，我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好像听不到，手很麻，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丢下我的耳机，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到了学校，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跟 DJ 小文说：“我说，请你看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状况。”我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10: 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其实在帮我同事用东西，然后用到一半就很突然，完全没有预警，我的那个就感觉胸口就是有一个刺痛感。
11: 对，
10: 然后呼吸不到，然后就瞬间心跳
11: 很快，
10: 跳很快，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就是吸不上气，是我努力呼吸也呼不上来。
11: 对对对。
10: 然后我那个时候从那天开始连着三天心脏都很不舒服，然后我有尽量早睡，可是他之后就没有怎样了。可是讲真，我那几天好像也没有特别熬夜，还是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通宵，完全没有。所以
11: 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还是气场不对吧，
10: 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加起来，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11: 是那时候我们那个星期也是就一整就是所有人都一起不舒服。
10: 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熬夜，因为大家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11: 对，
10: 我已经在非常多人身上听到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11: 没错没错。吐槽大会
10: 好了，刚刚非常狠的吐槽了我美国的冰美式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半场。
11: 对，就是我要来吐槽我自己了。我要吐槽什么呢？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说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我大二了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减掉它。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反省的事情。
10: 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动力？
11: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了，就觉得我现在好像也还可以，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要谈恋爱的欲望，就是我没有想要让任何的人喜欢我。因为我最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任何在意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保持我的外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10: 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即使有人喜欢你，你也应该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应该是要自信的。
11: 对， 对对对。我就一直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一直让我减肥，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好看人家才来喜欢我，我希望的是别人觉得我很有趣他才会去喜欢我。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说，如果你是在我素颜或者是很胖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没有话说。
10: 可是你想减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你高中就想减肥啊。
11: 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谈恋爱，然后呢又很想要买新的衣服，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找到了可以买大件衣服的店所以就没有这个动力了。
10: 可是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算吐槽，而是其实你认清了自己的需求。
11: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吐槽我自己，因为我真的要减肥了你知道吗？
10: 你现在又要减肥？
11: 我真的要减肥了，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过不久就要毕业了，我需要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而且我决定我明年23岁我要去拍写真。
10: 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就已经很漂亮？
11: 哦，那是之前啦，现在我又觉得不好看了所以我需要减。
10: 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你认为就是去决定自己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11: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是可能我有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很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
10: 嗯，
11: 是不是？
10: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欸。
11: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10: 欸，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11: 很矛盾吗？
10: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11: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诶，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这
10: 我要叹气，
11: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10: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一万块啦，假设啦，一万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11: 对，
10: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11: 欸，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10: 哦，对，他一直在说。
11: 对，我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嗯，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三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10: 哎，我们一起鼓掌，三二一 go。
11: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10: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11: 旅游。
10: 你想去哪里玩？
11: 韩国。
10: 我也想去，
11: 我们一起去。
10: 哎，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11: 哎，他真的超夸张的。
10: 我是
11: 买，说买就买。
10: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我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
11: 对对对，
10: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如果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11: 对，
10: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11: 例如呢，
10: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两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11: 花里胡哨的衣服。
1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11: 对对对 对， 對，
10: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 Untitled， 我觉得 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11: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四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10: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11: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欸，
10: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就快破产了。
11: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10: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11: 对对对，
10: 还有骑自行车。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11: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10: 对啦，
11: 对对，
10: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11: 欸，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
10: 10%到50%。之前是 50%， 我现在是 30%。 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11: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10: 真的吗？我现在要打开我的 Uber，
11: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 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他要205到255。
10: 他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11: Oh my god，
10: 是
11: 到484耶，
10: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其实真的是有点远啦。可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11: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55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10: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11: 对，
10: 因为要等电梯。
11: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1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11: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又不改。
10: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
11: 就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减掉。
10: 好，那么的话
11: 请大家监督我好吗？
10: 好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11: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10: 那你有去运动吗？
11: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我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10: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吗？
11: 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10: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减掉。
11: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一再让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又高了。
10: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他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11: 但是他超夸张，我很怕他。
10: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11: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10: 可是最近

0: 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1: 就是我们共同
0: 都觉得我们有
1: 的严重的毛病。
0: 对，就是
1: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0: 拖延症。
1: 对，
0: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1: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
0: 拖延症。
1: 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0: 好像都做到了。
1: 对，我们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0: 对，我觉得
1: 我好生气，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0: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1: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0: 对，哎，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1: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0: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1: Oh my god！
0: 噔噔，
1: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得非常的有价值。
0: 对啊，哎，意识到了，
1: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0: 也不会改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1: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
0: 觉得
1: 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0: 没错没错，就是 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
1: 哎
0: 做好了，
1: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0: 对啊，
1: 但是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0: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哦，
1: 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0: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原来是这样。
1: 我已经你没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0: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
1: 在，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0: 我们心虚了。
1: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0: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1: 就是没办法改。
0: 现在发现，哎，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1: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我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
0: 养得很好啦，
1: 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0: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1: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0: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1: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
0: 有办法。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七点半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七点三十一分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三十五分。然后到了三十五分，看一下哎三十七分了，好那就到四十分。
1: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0: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1: 因为我跟你们说
0: 就可以存到钱，
1: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0: 对。
1: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0: 对，
1: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0: 浪费时间
1: 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0: 对，
1: 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啦。
0: 对啊，
1: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四五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五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预习，他会先把老师还没教的东西先学好，老师在班上教的时候他已经会了，然后他会根据老师教的东西再进一遍脑，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二次过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我觉得超扯，我首先连功课，我连我的作业都拖到最后
0: 一刻
1: 做，他竟然跟我说他预习他。
0: 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好用，
1: 这是 自制力，
0: 让我重生回去，
1: 就是自制力很好，就是他可以能够让自己去遵守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

0: 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六点半要起床、
1: 啊、
0: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八
1: 点
0: 就要做好我的作业，
1: 对，
0: 但是确实就是等到八点才开始做六点半的闹钟就是要等到六点四十分才愿意睁开双眼，
1: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0: 欸、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
1: 嗯、
0: 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1: 哎、欸，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0: 我觉得没招
1: 哎、欸，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它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0: 不想下床让它响，
1: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爬回去
0: 更糟糕了啦
1: 哎、欸，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三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0: 欸、你还下来了三次，
1: 对啊，
0: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1: 哎、
0: 欸，就是一直上下
1: 哎、
0: 欸，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 宿舍、欸、你可以是爬楼梯
1: 哎、欸，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十楼我就直接从十楼爬了七楼上去累死了
0: 哎、欸，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1: 我快累死了，
0: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1: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0: 好啦哎、欸，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1: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0: 就是似乎没办法，
1: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0: 应该是有办法
1: 但我们不愿意去
0: but 嗯
1: OK
0: 已经就是
1: 刻在骨子里了，
0: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嗯、那个
1: 既来之则安之吧，
0: 对，既来之则安之
1: 已经越意识越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0: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1: 吐槽
0: 大会
1: 大会
0: 会会会，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1: 就是
0: 其实就是很爱拖、嗯、
1: 对，就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0: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1: 没错，
0: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1: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0: 但是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1: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
0: 嗯、
1: 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嗯、真的耶，
1: 对吧，
0: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1: 拖延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0: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
1: 对，
0: 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的在面对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1: 没错，
0: 更有意义啦，
1: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0: 对、啊、
1: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0: 哎，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1: 没错，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1: 对，
0: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1: 没错，
0: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1: 说出来，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1: 没错没错，就是
0: 不要说二十岁了，我觉得真的几十多少岁的人都、
1: 啊、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嗯、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0: 所以真的就是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
1: 嗯、
0: 但这个一线是
1: 差很远，
0: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啦，
1: 没错，
0: 肯定
1: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
2: 一些小问题，
0: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2: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0: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集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1: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0: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1: 质问，
0: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1: 就
0: 到底关你什么事？
1: 关你什么事？
0: 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哎，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0: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啦，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闺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喽！我是 DJ She，
2: 我是 DJ Cici。
0: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2: 拜拜
0: 拜。

0: 熊人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0: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地球的朋友们好，外星的朋友们更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观测报告，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 今天我们的飞船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三轨道，观测目标锁定了一个在地球上非常普遍，但从宇宙社会学角度来看极其不可思议的寄生现象。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请母星的监测数据库帮我解答一个疑惑。在我们的星球，如果一个物种需要每天辛勤工作赚取资源，而另一个物种只需要躺在垫子上睡觉翻肚子，甚至只要发出喵或汪的声音，就能获得源源不绝的顶级蛋白质、高科技玩具和免费用水，请问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啊？没错，根据本星际观察员的实地走访，答案出乎意料，那个每天辛勤工作下班还要帮忙清理排泄物的是自称高等智慧生物的人类，而那个躺着享福的被人类称为宠物。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上最严重的阶级倒错，人类与宠物的神秘共生关系。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宠物这个词。在地球人的语言里，这代表被圈养用来玩赏或陪伴的动物，但经过我的精密仪器检测，这根本是一场跨物种的精神控制术。我们首先锁定了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两大神秘组织，第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猫，英文代号 CAT。 根据观察，这是一种体型娇小、肉质啊不是，是毛发量非常浓密的四足生物。它们具备极高冷性格，对人类的呼唤通常抱持着听到了但懒得理你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人类对这种冷暴力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叫做被疗愈的精神成瘾反应。我有一次透过光学隐形眼镜观察了一个标准的人类家庭，人类雄性个体刚从名为公司的劳动场所回来，满脸疲惫，这时猫只是走过去用头蹭了一下人类的裤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脑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内啡肽，它居然跪了下来。是的，它跪在了地上，用一种我们外星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高分贝叠字声音说，哦，小宝贝，有没有想爸爸，爸爸赚钱买罐罐咯。那一刻我差点联络母星请求支援，我以为人类正在向高阶神明进行某种屈辱的求饶仪式。而另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狗，英文代号 DOG。 如果说猫使用的是冷暴力控制法，那狗使用的就是过度热情催眠术。这是一种只要看到人类出现，尾巴就会高频率摆动到几乎要脱臼的生物。他们的策略非常狡猾，他们让人类误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被需要、最伟大的英雄。但这背后人类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的观测日志上写着四个字：当街简便。是的，不论在母星多么有尊严，在地球社会多么有地位的人类，只要带着狗出门，当狗在路边蹲下排泄完毕的那一刻，人类就会立刻掏出塑料袋，弯下腰用双手把那团排泄物包裹起来，甚至还会隔着袋子感受一下它的温度，然后贴心的带走。在我们外星人的视角里，这幅画面是这样解读的：一个四足生物在公开领地拉屎，随后命令他的双足无毛奴隶上前清理， 并妥善打包。这不是统治，什么才是统治啊？看到这里，外星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了，观察员，人类是不是被下了什么集体降头？为什么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别急别急，我们吊大观测仪器的倍率，接下来我们要深入人类的居家生活，看看这场精神控制到底有多彻底。接下来我们要解剖的现象是人类在面对这两种生物时语言能力的集体退化。根据我们监听大气层电波的结果，人类是一种拥有复杂语法、高超修辞的生物，他们可以写出相对论，也可以写出莎士比亚的诗。但是只要这群生物一踏进家门，看到那只趴在沙发上的猫或狗，他们的智商和语言系统就会瞬间崩塌。他们会自动切换成一种叠字婴儿语的频率，比如一个在地球社会被称为跨国企业总裁的成熟人类，平时说话都是这个项目利润要提升5%，但一回家他会对着一只吉娃娃说，哦，小宝贝，有没有乖乖？要不要吃肉肉？有没有想妈咪？是的，母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他们会把肉称为肉肉，把饭称为饭饭。我们一度怀疑这些宠物是不是随身携带了某种智力干扰波动啊，导致高等智慧生物在他们面前会自动退化到1岁的大脑发育期。而且这种阶级导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了领土分配上。在地球的房地产市场里，空间是非常昂贵的资源，人类需要花费他们生命中大约30年的劳动时间，才能换取一个叫房子的居住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里，最舒适、采光最好、最核心的位置，往往会被那只什么都没付出的宠物给占领。我们观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类躺在巨大的床上，按理说以他的体型，他应该躺在床的正中央，盖着厚厚的被子。但是因为一只体型只有他1/10的猫躺在床中央，这个人类居然为了不打扰猫咪睡觉，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诡异的 G 字形，悬空在床的最边缘，差点掉下去。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一脸幸福地看着那只睡得像个猪一样的猫。亲爱的星际同胞们，这难道不是最高阶的奴役吗？不需要鞭子，不需要监狱，只需要一个毛茸茸的身体和均匀的呼吸声，就能让一个体型大他10倍的生物自愿放弃睡眠品质与领土主权。更有趣的是，人类还帮自己取了非常具有奴性的阶级职称。养猫的人自称为猫奴或者铲屎官，养狗的人自称为狗奴或者狗爸爸、狗妈妈。他们甚至会聚在一个叫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互相攀比谁家的主子更傲慢，谁家的组织破坏力更强。如果一只猫把价值30,000地球币的沙发抓得稀巴烂，人类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惩罚它，而是拍下照片发到网络空间，配文字说，哎呀，我家组织今天又发威了，真是个小恶魔，爱心爱心。看到这里，我的星际报告手册上只能写下这样的结论，地球人在高度文明的压力下，似乎发展出了一种集体虐恋倾向。他们抛弃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尊严，甘愿成为毛茸茸外星生物的专属仆人。我们见识到了人类在精神上对宠物的臣服，而现在我们要切入核心，看看人类是如何用他们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金钱，来砸向这些毛茸茸的统治者。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地球上还有数亿的人类个体处于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但宠物界的饮食已经内卷到了星际级别。我有一次伪装成人类，潜入了地球的一家名为宠物精品超市的地方，那里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外星观测眼。这里的食物不叫饲料，它们叫 低温烘焙无壳鲜肉凉，纽西兰草饲鹿肉冻干，甚至是燕窝精华有机猫罐头。我看着一个人类自己手里拿着一碗价值2块地球币泡水就能吃的方便面，一边吃一边精挑细选的帮他的猫挑选一罐价值10块地球币的深海鲑鱼佐鱼子酱罐头。这罐头的成分比这个人类一整周吃进去的营养还要丰富，还要纯净。我不禁陷入沉思，在地球上到底谁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精致阶级啊？除了吃得比人类好，这群宠物的享受也超越了大部分人类的想象。地球人发明了宠物美容院，在那里狗可以享受微泡温泉浴、芳香精油威力 SPA， 还有专业的造型师帮他们修剪屁股上的毛，让他们的蜜桃臀看起来更圆润。一个人类可能2年都不舍得换个新发型，但他们每个月都会风雨无阻地送他们的狗去剪毛，花费的金额足够让他们自己去高档美发沙龙消费3次。更夸张的是，当这些宠物生病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时候，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极其玄学的职业，叫做宠物沟通师。这简直是我们外星科技都无法理解的领域。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宣称，他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看着一张宠物的照片，就能透过心理感应或者量子纠缠。这绝对是量子的误解，要怎么得知这只宠物在想什么啊？我有一次在暗中观察了一场宠物沟通，一位女性人类非常焦虑地问沟通师，请你帮我问问看，为什么我家喵喵最近总是用屁股对着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沟通师闭上眼睛冥想了3分钟，然后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语气说，喵喵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你，你的脸颊显得比较小，而且他希望你把罐罐的口味换成鸡肉，他已经吃腻了牛肉。神奇的是，这个人类居然当场感动的流下眼泪，立刻掏出信用卡，并对着照片里的猫忏悔，对不起，妈妈不知道你吃腻的牛肉，妈妈明天就去买鸡肉的。看到这一幕，我立刻在我的观测报告上记下，地球人的钱财极好欺骗，只要宣称自己掌握了毛茸茸生物的心理状态，就能轻易启动人类的财务支出按钮。不过人类对宠物的疯狂还不只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消费，随着地球科技的发展，他们甚至把这场伺候大战延伸到了赛博空间。在我们外星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探索宇宙，提升生产力，但地球人不一样，他们把最尖端的科技全用在了监视和伺候宠物上。这就是我最新的观测项目，赛博养宠现象。现在几乎每个地球人家里都装有一种叫做智能宠物摄影机的装置，这是一种可以旋转360度、具备夜视与对话功能的监视器。人类把这东西装在家里，不是为了防小偷，而是为了在名为上班的劳动期间，透过微型终端设备全天候监控他们的宠物。我有一次拦截到了一个高级写字楼里的讯号，一个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公司命运的百万级商务谈判，表面上他正襟危言，点头微笑，但当我入侵他的手持终端，发现他的荧幕下方正开着家里的监视器画面。他开会开到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呼吸急促，我以为他发现了对手的商业机密，结果他只是在心里呐喊，天哪，我家胖橘已经维持同一个姿势睡了4个小时了，他是不是无聊了？他是不是抑郁了？不仅如此，人类还发明了自动喂食器、自动铲屎机，这些机器连接到地球的卫星网络，只要宠物一靠近，机器就会自动吐出食物，或者自动把排泄物过滤干净，并发送数据到人类的手机上。于是人类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赛博报告，您的组织今日排便150克，形状完美，恭喜主人。或者是 您的组织今日饮水50毫升击败了全国 90% 的猫咪。看到这里，我都想为地球人的科技树留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他们用微积分、演算法和云端计算，最后研发出来的是一套远端远距简便便与催饭系统。更疯狂的是，在虚拟社群上，人类会帮他们的宠物开设专属的个人账号。一只甚至不知道代码是什么，连荧幕都抓不准的黄金猎犬，在网络上可能拥有几百万个粉丝。人类每天花费数小时帮这些动物拍照、剪辑影片，加上特效，然后以动物的口吻发文说：今天天气真好，本汪今天又拆了一个枕头，大家觉得本汪可爱吗？而下面会有几万个同类疯狂按赞留言说：可爱死了，拆得好，拆得对。这让我们外星观测团陷入了严重的逻辑死循环。如果一个物种不需要理解科技，不需要操作工具，就能在虚拟世界获得比科学家还要高的关注度与影响力，那到底谁才是这个赛博世界的真正大师？看了这么多荒谬、搞笑，甚至不可理喻的人类行为，我们的报告也即将进入最核心的灵魂拷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群自以为地球主宰的高智商生物会甘心交出他们的理智、金钱、时间，甚至是科技？接下来我们要拉近镜头，切入人类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最后的深度分析。前面我们用了大半场的报告，以很多幽默甚至是有点嘲讽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养宠物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我们看来，人类付出一切去伺候一个语言不通甚至会破坏财产的异种生物，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当我们的观测船在深夜静静掠过那些熄了灯的地球城市窗户时，我们捕捉到了不一样的讯号。地球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但个体之间却极度疏离的星球，这群自称高智商的生物建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发明了可以瞬间联络全球的网络，但讽刺的是，他们却成了宇宙中最孤独的生物。他们在白天戴上面具，与同类进行着充满算计、压力与疲惫的社交。他们害怕受伤，害怕被背叛，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同类看穿。但在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里，当他们推开门，那只狗不会在乎今天主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职位有没有升迁，那只猫也不会在乎主人长得美不美，身材好不好，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在宠物的眼里，人类没有标签。当人类哭泣时，狗会默默地把头靠在人类的膝盖上，用温热的舌头舔去他们的眼泪。当人类感到焦虑时，猫咪那规律的呼噜声就像是一种宇宙中最强效的舒缓波长，能瞬间抚平人类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地球古代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类驯养了动物，但从我们星际观察员的角度来看，这分明是这群毛茸茸的宇宙天使在用他们短暂的十几年生命驯养了人类那颗粗糙冰冷的心。他们用完全不求回报的纯粹的爱教会了这群自私的地球人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回答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问题，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也许表面上宠物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宠物拯救了人类的灵魂。人类花费的那些罐罐钱，那些当街捡便便的尊严，与他们所给予的毫无保留的爱相比，简直太划算，太便宜了。如果有一天母星决定要摧毁地球，我想我会递交一份特别申请书，理由是这个星球虽然充满混乱，但看在他们对待宠物那份温柔的份上，他们值得被宇宙温柔以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读一封我们观测站刚刚拦截到的一位地球听众写给他刚过世宠物的 小便条。谢谢你陪了我14年，你走后家里变得很安静。我还是习惯走到厨房倒水的时候刻意避开你以前躺着的地方。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孤独。你先回你的星球吧，我们以后天堂见。看到这里，我想跟这位地球朋友说，不用担心，他们没有走远，他们只是完成了在地球的疗愈任务，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星系，而他们留给你的爱已经变成了你对抗这个世界最坚硬的护甲。各位外星与地球的听众朋友们，今晚下班回家，不管是猫是狗是鸟还是仓鼠，请给你的神秘统治者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记得罐罐要开最贵的那种。我是你们的外星观测员 ICE， 我们的飞船即将驶向下一个轨道，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用宇宙的视角解析奇妙的地球。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侦测启动。
3: 我很好啊，我没事。
2: 翻译为：
3: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2: 翻译为：
3: 我其实不太想去。
2: 结束翻译。
3: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哔哔哔。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它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欸，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它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哔哔哔。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的年代。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 有时候对方问我，诶，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十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三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作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

九零年代的神专跟许多经典歌手都在这个时代哦，如雨后春笋般的众声喧哗。任洁玲就是标准从九零年开端就逐渐崭露头角的一位玉女歌手。她不是那种超级大红，但你只要听过她，就很难忘记她那个声音哦。台美混血的她呢，浓眉大眼，带着一种很有温度，好像诉说自己，又好像帮你传达，很适合唱这种关系说不清的情歌。尤其他的 MV 呢，有多部都跟雨有关哦。只要有雨的画面、有水的画面，或跟雨有关的歌词或歌名，都是销售保证。95年的《我们有没有爱过》是他出道之后相当重要一张专辑，《说不清的感情关系》在《我的痴、你的狂》这首歌里延续着专辑主轴。痴是沉的，是长期的执着；狂是烈的，是当下的冲动哦。这首歌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做讨论，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爱法，但两种都受伤。除了这首歌之外呢 ，Brian 也特别喜欢《好久没有淋雨》、《我终于放弃了你》、《爱你是个错》、《自欺欺人》等，一同分享给大家。

听到是李翊君在《我没有罪》专辑的第六首歌《爱你的心留在冬季》。李翊君是剧校出身哦，年纪轻轻就登台演出京剧《苏三起解》，但他后来闯进流行音乐的世界呢，也后来成为了国台语双声带的歌后。1987年第一张专辑《评剧》呢，销售量就超过400斤哦，一出道就是大红的状态。之后每一张都有代表作，90年的《风中的承诺》是翻唱梅艳芳的《夕阳之歌》，93年的台语专辑《扣害撸行流》在台湾也卖超过了40万张哦，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让大家才发现原来她的台语也这么了得哦。98年她唱了《还珠格格》片尾曲《雨蝶》，又在中国火了一次。Brian 另外也要特别推荐《再回首》《天天爱日日愁》《我没有罪》。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爱不释手，刻骨铭心，火山代表阮心肝，这

0: 就忘掉，我能承受泪眼满眶。
1: 不知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那种令人出戏的 MV 哦？MV 的内容跟歌曲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这首黄家千的故意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哦。可以很明显看到唱片公司明明要打造的玉女歌手，却在 MV 当中看到黄家千那个当谐星的可能哦。故意是光良的曲，同时也推出了另外合唱的版本。说到黄家千呢， Brian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民歌西餐厅的驻唱时期，那时的他呢穿着白色的短 T 和牛仔裤，带着一种文艺的气息，弹着键盘，唱着首首当时动听的流行金曲，也在空档跟现场的观众呢说说笑笑。后期也走入了表演的世界，不但在电视剧有演出，也演了电影、舞台剧，拿过金钟奖与台北电影奖的女配角。 Brian 在高中时期也挺喜欢黄家千的作品哦，当时同学想要跟我合作，没想到这首歌曲，但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练一首歌的关系，因此作罢。到今天其实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哦。

想牵手。1999年这个时间点呢，那一年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哦，就是千禧虫 Y2K。大家都在担心跨过西元2000年的那一刻，所有的电脑系统会不会就集体宕机啊，银行的资料会不会消失，电力系统会不会中断的那个年代的紧张感是真实存在的。这首吉他编曲好听的歌曲是来自1999年由演唱组合新盒子带来的好朋友。新盒子是香港的组合，跨海来台发展，虽然不算是一线团体，但这首歌就是歌红人不一定红的那种状态。精心的民谣风格，克制的深情与主动放手的勇气，这种种的不确定感让这首歌曲呼应当时所发行的年份。你曾经有主动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懂得有些感情放手才是最好的守护。说话者外表洒脱，内心其实满是不舍，整首词在自由与深情之间游走，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余韵。

走到今天为大家介绍九零年代的女歌手的非主打歌曲。其实 Brian 原本选出的歌手歌曲呢超过55首，但碍于时间没有办法逐一跟大家分享哦。九零年代是华语金曲万箭齐发的盛大战场，相信许多听众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非主打金曲，欢迎各位听众在脸书跟 Brian 分享。下周持续分享九零年代的男歌手的非主打，就在新盒子的好朋友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的主打金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90年代非常喜欢并且产生共鸣的两首歌曲。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许静美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呢，收录于许静美的《普通话》专辑的《遗憾》当中，于1995年12月5日，随着专辑通过上华唱片发行。这首《城里的月光》呢，比较像是在描写一个人人生经历过一些离别过后，心里面还是会留着某些很重要的人。歌曲呢，我觉得相当的平静，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发呆时，忽然会想起以前的某些回忆。那些情感呢，可能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并没有真正的被忘记。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呢，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情感，而是一种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即使彼此呢，并不在身边了，但还是会默默的关心跟想起对方，希望对方呢，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有种淡淡的孤单，但却又不会太悲伤，反而像是在慢慢的接受人生本来就会有的相遇和分开。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它总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很难过的片段，可能像是走散的朋友，可能是离别的家人，但它真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当到了长大，经历很多之后，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希望最后留下来的呢，都能是美好的回忆跟片段。我觉得这整首歌让我最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把那种很深夜里面默默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写得非常贴切跟真实。虽然有些人呢在最后没办法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但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回忆还是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也会让人开始希望比起留下遗憾，最后能否记住的呢是那些快乐温暖的片段。这首歌呢不太像是在大声诉说自己有多悲伤，反而像是在用一种很安静的陪伴，慢慢的让人去接受那些回不去的过去。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呢于1994年8月30日万芳发行的专辑《断线》当中，也是1993年香港同名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在描述一段明明已经结束却始终没办法真正遗忘的感情。歌曲里面的情绪呢并不是非常冲动的难过，而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沉淀过后，还是依然存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当一个人真正的深爱过后呢，即使表面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分开，但内心其实还是会被过去影响。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感情最难的并不是相遇，而是在失去过后，还要怎么学着带着回忆继续的生活。那些曾经一起经历过的种种的画面、承诺跟陪伴，不会因为时间就慢慢的消失，反而会因为某些时刻突然的再次被想起。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新不了情》。

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这首歌有句歌词，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的心跳，就是当这段情感呢已经变成了回忆，但我终究还是忘不掉你，回想起呢还是会心动，但缘分已经到了终点，情也没办法再继续。这整首歌呢有种很成熟又压抑的感伤，像是在安静的诉说一段放不下的爱情，并不是呢不愿意放手，而是因为那份感情真的太深了，所以才会一直在心里面成为一直无法解开的遗憾。我觉得呢就算时间过了，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画面还是会浮现，像是一起相处一起说过的话，我觉得都没有真正的消失。但最矛盾的是，明明知道不能再去想了，但是只要一想起对方，心里面还是会牵动，甚至还会心动。已经分开了，但情感还留在心里面的状态，并不是想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太过于真实，太过于深，所以就算结束了，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忘记，只剩下回忆留在心里，反复的出现，提醒你曾经很爱很爱这个人，也真的失去过一段很重要的感情。今天我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讲离开过后还留在心里面的情感。像城里的月光比较偏向温柔的思念与接受，虽然呢人事已经改变了，但是心里还是默默的想念对方，希望彼此都可以过得很好。而心不了情呢，则是更深一点的情感，是明明知道已经结束了，但却还是放不下，那些回忆呢一直留在心里反复出现的感觉，变成一种无法解开的牵挂。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感情不一定会因为结束而消失，有些人离开了生活，但却没有离开记忆。时间可以让关系停止，但很难让感觉完全的结束跟忘记。所以在听完之后呢，会很容易想起自己生命里有哪些重要的人或者是片段，有些可能带着遗憾，有些可能带着温暖，有些甚至已经回不去了。但我相信最后留下来的回忆呢，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一定是非常重要，令你难忘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荷尔蒙少年。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今天的《三十而已》要跟大家聊的是：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至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想说，可是长大后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权吗？但我觉得在拥有决定权的同时，也代表着你要为这些选择而负责。这也是Lucy 这一季在三十而已很常讲的，就是选择跟负责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为什么大家都会小时候都会想要赶快长大，获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想要去想去的地方，想要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会有几点，就是可能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一直努力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或者是可能你外表成熟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不成熟或者是疲惫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大家先回到小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3: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叉路。
0: 好，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叉路。那今天的三十交叉路的一开始，要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那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特别想要长大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长大后的自己可能就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觉得可能想要逃离控制，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也或许可能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对未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浪漫幻想。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就是我们想长大的原因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喜欢长大，而是我们认为说长大就不会痛苦了，但殊不知其实长大后才是痛苦跟试炼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长大之后反而会感觉到不快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啊，以前大家可以想想看，小时候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些人事物满足，可能例如说爸爸带你去买个甜甜圈，或者是家里的人带你出去玩，你就会觉得 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我得到我想要的。可是长大后的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简单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好浪费哦，这样多少钱啊之类的，你会开始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你没办法单纯为了这件事情而快乐。那为什么童年的快乐感会比较强呢？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回归到心理学，心理学其实有一块是在讲大脑的机制，就是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小时候的大脑其实是对世界充满未知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就连下雨，或者是就连可能简单的调皮捣蛋，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长大后的自己的话呢，大脑开始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哎，它就是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开始新鲜感下降的同时，你的情绪刺激也会开始慢慢减少。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啊，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递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快乐递减其实它也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不到幸福，而是我们开始对这一类的情感刺激感觉到麻木。而且也有一个词是快乐适应，就是人会慢慢习惯自己得到的一切。而且长大之后我们也会学着去压抑自己，可能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充满着一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长大后的自己没办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要开始学会藏着情绪，然后要学会伪装。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 Lucy 在学习的课题，就是出社会快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人生好难哦，然后殊不知我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才刚工作一年，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在等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快乐疲惫感的感觉，就是快乐递减的现象。那回归到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其实有部分就是回归到刚刚 Lucy 有跟大家分享的，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定定一个标准，成年人就应该会是哪个模样，我们有一个雏形去定定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成年人要有的一个形象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难，就包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些成年人他会学着去隐藏情绪，可是隐藏情绪久了其实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人格现象，叫做功能型人格。为什么叫功能型呢？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在活动，你还是有在做事，你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有在工作，你有在社交，你有在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回归看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压抑，然后你会有长期没有充到电的感觉，或者是觉得生活很空虚。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觉得每次到了假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平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事物塞满了你的生活，不管这个是好是坏，但是你觉得你的时间是被充足充起来的。但回归假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疲惫，你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无能为力，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哎，好像都没事，都可以正常社交，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就是看起来正常，其实大家都是在硬撑着。这其实也算是社会现在常见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活成是应该的样子。什么叫应该呢？就是长大后的人们应该要成熟，应该要稳定，应该要有成就，应该要有懂事。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被这些应该被缠绕着，然后会开始不知道说，哎，那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以前小时候啊，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想长大。对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想要长大，是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那有的人想长大，单纯就是他想要赶快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以 Lucy 的经验为例，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的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像是灰姑娘的角色，就是我没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到可能一般家庭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我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玩。不要问我怎么跟自己玩，就是当你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尽办法的让自己有事情可以做。那再加上可能家里原生环境的影响，就是会长期觉得处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例如说你害怕做错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被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造就我之后都很想要赶快成为大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有一些人都会说其实您看起来二十几岁，可是你好像有三四十岁的老灵魂，我觉得也是算是童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很渴望长大这件事情。但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就是不管是法定年龄还是就是已经毕业了，都在提醒着自己真的长大了。可是就会开始画一个问号。其实像这几天啊， Lucy 都有在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聊，就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是对长大这个词画一个问号。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不管多大都是小孩，可是至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开始因为拿到了毕业证书，开始为自己框下了一个框架，我们会觉得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分水岭，我们应该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应该要学着长大，应该要承担了一些人事物，不知不觉就会将这些压力就是压在自己身上。所以就回归到刚刚 Lucy 在节目上面讲的功能性人格，就是我们看起来都活着，可是我们其实是很空洞的活着，就是我们其实过得很压抑，我们非常的疲惫这样子。甚至可能到后面你会开始迷惘，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时候可能都会说我长大想要做什么，会有一个很明确目标，但是反而长大之后这些目标都会慢慢的被模糊掉。不管原先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还是因为现实的关系需要有所取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功能性的人格，其实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实际上它过得非常的压抑，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情绪的出口，因为我们被现实很多的事情压榨着，我们不敢崩溃，不敢脆弱，不敢停下来，因为很怕停下来就会有罪恶感，停下来会有空虚感，停下来可能你有一些可能生计没办法顾及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呢，这都是造成了我们会觉得长大后怎么反而不快乐。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来说啊，他们都是属于赚钱最重要，然后玩啊吃啊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我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家里面的成员嘛，就我思考是跟他们完全反过来的。至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有钱你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于很多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及时行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时候会来。那我就是刚好是取决于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一些物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就是表面的一个可看到的物质，但是你的内心却一直是在耗电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就像是可能 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可是他后来生病了，他后来老了，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完成他年轻时候想做的事情，例如说他想要出国去玩，或者是他想要去哪里看看，他想要做什么体验，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在这边上半场的时候， Lucy 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的能力许可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些没办法做的事情，如果在能力范围内的话， Lucy 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或者是适时的放松自己。上周五我在办公室，我就准时坐好，然后我要去抢那个八月份在两厅院就是有劝世三姐妹的音乐会这样子。至于我来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充电，就看演出或者是去走走或者是吃好吃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所谓的充电没有说一定要是哦，我要出国旅行，我要花大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就算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能够让你抽离那繁琐的事物，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然后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快乐。好啦，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以及就是顺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心理，而这个比较心理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内心里面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比例，那等一下下半场就会跟大家聊这些内容。那上半场的部分的话呢， Lucy 想要挑一首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歌，这一首歌叫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想挑这个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长大后的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嘛，所以呢希望今天的上半场跟等一下的下半场带来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回忆到童年时光的自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诶，以前的自己的快乐源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珍珠美人鱼的插曲相信自己，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大后跟长大前大家对于快乐的想法有哪些。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小时候的自己可能可以为了一些小事就感到快乐，但长大后的自己随着可能快乐的递减，然后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的刺激开始感到麻痹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反而变得不快乐了。那同时也有提到大家对于长大的这个词其实都会有设定一个框架，都会觉得说变成大人之后要开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也好，或者是生计，或者是没办法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原本我们在祈求自己长大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摆脱控制，但殊不知可能长大之后这样的枷锁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感觉。好，那下半场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情绪上面有时候是真的感觉到不快乐，还是我们只是太累了，所以对于情绪上面的反应就变慢了呢？好像有听众有说，长大之后知道哭不一定是有人会理你。好，这大概是目前Lucy 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在表达情绪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但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蛮常哭的，因为哭点非常的低，有可能是遗传到妈妈，就是从以前就是我跟我妈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眼泪都会先掉下来，就是如果想要控制她，但她还是会不自主的掉下来。不知道大家就是最常做的情绪是哪一个？喜怒哀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平常最常有的情绪是哪一些？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我其实有问过几个朋友，他们的话觉得说，有的时候成年人就是没办法有时间去感受到自己，然后每天都觉得过一天是一天，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撑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曙光，或者事情就会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习惯没事这样子。那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有一个词，它就是在讲情感钝化、情绪钝化。为什么呢？它就是长期压抑情绪之后，我们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痛苦感会下降，连同快乐也会一起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开始觉得有时候太多的情绪起伏会影响到做事，那我们就会习惯把情绪关掉。但是如果你连难过都没办法去感受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变淡这样子。我有问过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就说其实啊，有时候在听小朋友在讲说那个你现在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可是可能在身为学生时期的时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富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了钱包的自主权，拥有做决定的自主权等等。但是都会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瞬间怀念到过去的模样。好，那情绪的表达的部分 Lucy 就讲到

0: 攻别人的感情，就是看大家的生活形态的表现。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哎，大家都过得这么好，怎么好像就是我过得平平无奇呢？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想问，哎，大家都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小朋友心态，就以前高中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同年纪的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有问大家说，哎，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有让自己去放松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他们就说以前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玩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出社会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就是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付诸行动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点，就是你上次真心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不能是那种就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表面的快乐，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笑的那一种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习惯的？就像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功能型人格，其实它就是看起来没事，它就是一直有点像是机器人 SOP 的感觉，正常社交，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内底是被掏空的。还有就是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期待你成为谁，那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像前面所讲的，大家都会对于长大之后要承担哪些责任有一定的框架跟定的想法。如果抽离这些框架之后，你有没有对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怎样的规划？好，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歌曲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播一首歌曲，也是呼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里面有播到了一首歌，是梁世韵老师，也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插曲，这首歌叫做幸福的女孩。刚刚我们播了相信自己，现在要来播幸福的女孩。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很常在 social media 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 po 珍珠美人鱼的专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一些动画，透过一些那个以前常看的戏剧，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带回去当时的时空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怀念的感觉。就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四月初的时候，梁世韵老师他有公布他要开专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哎，会不会是在比较大的音乐场地这样？结果后来公布的时候，举办的地点在文化大学，然后主办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会，当时其实引发了大家广大的讨论。就不管是在梁世韵老师的 social media 还是在 Trade 上面，其实都有蛮多人在讨论说，哎，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点，然后为什么时间选在一个平日晚上八点的时间，到底有谁会去这样。然后呢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又非常非常不便利，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子票应该就卖不好吧，大家大错特错，我发现票还是卖得下下脚，就是那一天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发现大家真的都是想要去重温当年，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

欢唱歌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喜好。那会想要拿珍珠美人鱼当例子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我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呢，珍珠美人鱼是 Lucy 一开始唱歌的始祖。就是我以前的话呢，唱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真的是看珍珠美人鱼，然后被那些美人鱼们洗脑，然后觉得哦，唱歌好棒哦，然后就开始学他们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就不管正派还是反派。然后我也觉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歌词其实也是映照着长大后的你跟童年的自己，其实你在不同时段听，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只是挑局部的两首，一首相信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些伤痛跟孤单，或者是无法面对的课题，但要相信自己，然后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对，也是播给我自己近期的情况听的。那后面的这一首《幸福的女孩》，主要会是希望让大家去希望想到的是你自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都是幸福的，但是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依赖他人，就可以获得那所谓的幸福。所以呢，这一首梁世韵老师的《幸福的女孩》送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下周的话呢，预计就会跟大家讲别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至于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在此先保密。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六集了，那这一集的主题是理想中的自己。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聪明、自律、有自信的人，也可能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被他人眼光束缚的人。又或者，你曾经也想努力去符合大众与社会的期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没错，又回到了我的 solo 时间，先来聊聊我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能维持自律的生活，可以养得起自己，自己做饭和处理家事，偶尔运动，看看书，追剧，和朋友出去玩，以及学习不同的语言，到处去旅行。其实说起来很像很多 IG 生活账号里面的那种看起来亮眼又完美的生活，而我理想中的自己就是成为这样自在的女性，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那接下来也来分享几位朋友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吧。我的朋友哈根达斯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有钱人，因为他想要财富自由，不被金钱和工作压力绑住，而且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阅览各种 BL 的作品，毕竟这部分也是很花钱的啦。再来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每天早睡早起，吃遍各种料理，还给各种动物满满的爱。他还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梦想，持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人生保持充实感，同时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第三位好友小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有一份他有热忱的工作，而且薪水也是符合他期待的，下班之后能回到温馨的小窝，享受自己的 me time， 煮点东西，配着喜欢的剧，平静又幸福的度过休假，偶尔和喜欢的朋友见面聊天，分享生活，也能回家陪伴爸妈，与他们在路灯下散步，一起从超市慢慢走回家。那在个性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自信，又愿意为想要的事努力争取的人。我的朋友超人则说，他想要成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同时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自由其实是靠自律换来的，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而是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为了自由自在而自律的人。最后，我的朋友小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自信又自在的活着，每天都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能得到满足。听完大家的分享后，我发现每个人理想中的自己
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追求自由，有人向往稳定，也有人希望能更自在地做自己。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喜欢的模样。或许我们现在都还不是最理想的自己，但只要愿意慢慢前进，那就是超级棒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歌曲由萧秉治作词、作曲与演唱。那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他看见许多校园中的歧视、霸凌与暴力，因此写下了这首作品。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我想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我们难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言语而开始怀疑自己，但这首歌曲让我重新感受到，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更认识自己，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当你真正开始照着自己的步调前进时，人生才会有意义。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理想中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故事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听 FM。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0: 民传晚报。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主播小珍，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你播报国内新闻。花莲县有民众陈情指出，参加县长杯五人制拔河赛时不慎受伤骨折，事后却发现赛事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引发争议。花莲县体育会坦诚行政疏失，表示已经启动调解程序，并且将负担相关医疗及照护费用。民意代表则要求县府启动调查，厘清活动核准与经费核销是否有疏失。花莲县体育会强调，将会加强赛事保险规范，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2026第45届新一代设计展今天在南港展览馆二馆开幕，今年以变动边界为主题，集结全台55校3500件作品，并且吸引10国22所国际设计学院参展，创下历年最多国际参与纪录。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表示，经济部25号将会举办企业日，邀请鸿海、鸿旗等约100家企业参与，协助学生与产业接轨，提升就业与创业机会。何进仓也指出，今年共有600组团队参与产学合作计划，展现设计结合产业与公共议题的创新能量。新北市115学年度开始将会全面推动国中小学生每周5天在校用餐，并且在用完午餐后再放学。教师团体今天表示，政策恐怕增加导师劳务负担，呼吁市府重视教师用餐权益与补偿机制。新北市教育局回应，导师在午餐时间协助学生落实餐前洗手、均衡饮食及用餐礼仪，是推动食欲的重要关键，因此将会从8月31号开始同步提供公立学校导师午餐指导津贴，感谢第一线教师陪伴学生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相关津贴金额还在研议中。适逢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府与中华文化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总统府音乐会《民主台湾南风暖歌》明天晚上将会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音乐会以岛屿回声、自由绽放、自信引领、携手同行、守望台湾5大篇章串联台湾民主发展历程，邀集跨世代、跨语言与跨族群艺人演出，透过音乐回顾民主进程，展现台湾坚守民主自由的决心。活动也将会同步于总统府及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再来为你播报国际新闻。洪都拉斯北部阿瓜恩地区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重大枪击屠杀事件，至少19人死亡。当地多年来因帮派争夺棕榈园控制权及毒品走私路线，冲突不断。洪都拉斯国会日前才通过打击犯罪改革方案，授权军方参与公共安全任务，并且严拟方案将帮派列为恐怖组织。新任总统阿斯夫拉也承诺将会与美国合作打击组织犯罪。警方表示，检方发言人莫拉表示，死者多疑似遭步枪及猎枪射杀，详细案情仍然等待调查。近年埃及流浪犬数量增加，衍生追车、攻击孩童及夜间噪音等问题。埃及政府宣布将会推动全国性流浪狗绝育与疫苗接种计划，以实现埃及2030年无狂犬病目标。当局将会在各省设立收容所与绝育中心，提供兽医、人力及药品支援。埃及政府表示，去年已经为超过12万只流浪狗施打疫苗，并且完成8000多只狗绝育。动保人士则认为，相较过去扑杀政策，绝育与领养制度更能有效控制流浪犬问题。针对2009年造成228人罹难的法国航空 AF447 空难案，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今天改判法国航空公司与空中巴士犯下过失杀人罪。法院认定两家公司对空难负有唯一且全部责任，并且各裁罚22万5千欧元。这起空难发生在班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途中，飞机坠入大西洋，全机无人生还。法航与空巴都表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科学家警告，今年可能出现的强烈盛鹰现象恐怕再度引发全球珊瑚白化危机，对已经因为气候变迁而受创的珊瑚礁造成严重冲击。维多利亚大学珊瑚礁专家欧克里指出，盛鹰现象将会推升海水温度， 加剧珊瑚与共生藻类关系崩解，导致珊瑚失去养分来源而死亡。研究人员强调，近年全球性白化事件频繁发生，已经对加勒比海与澳洲大堡礁等地珊瑚生态造成重大损失，生态复原能力备受挑战。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26到35度，降雨几率 10%。 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 10%。 基隆市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 10%。 以上新闻由李佑真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5: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集的部分。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第四集是上一集的主题的下半集，也就是我们去台东采访的第二次经验。
2: 那这集大概会提到的是社耳祭的部分，是布农族的祭典。那后面就是会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采访的过程，然后约访的一些很特别的事迹，还有灌酒的故事哦。
1: 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半集我们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好了。那我们上半集就是提到了我们第一次去台东的拍摄经验，也就是我们走进了部落的国小去拍摄，
2: 那主要是探讨他们的文化课程跟传承的部分有什么关系。那这集就会提到祭典的部分。
5: 那两集在拍摄上面，因为一个是活动啦，一个是主要是以采访为主的，那整个在拍摄上面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
1: 没错，那我们为什么去第二次呢？
2: 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嘛，截稿日有点紧迫，所以呢专题没有办法做很完整，
1: 就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吗？
2: 就是那个
1: 比较简洁有力，
2: 切点不是那么的明确具体，所以我们就已经计划好下学期还要再去做一个延伸的专题报道。
1: 嗯，
2: 那就是看准说布农族在三四月的时候会有社耳祭的活动。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在下学期的时候三月的 月底，然后我们又跑了一趟台东，就是冲着他们的社耳祭去的。
1: 这样子回头看其实也才一个多月以前。
2: 对，
5: 差不多。
1: 这一次比较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所有人一起搭火车下去的。
5: 对，
2: 嗯，对，但当然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啦。
1: 对。
2: 那个车票，
1: 大家知道台东跟台北这样一趟要多少钱吗？要930几块哦。
5: 而且
2: 没错，
5: 好像过年那时候又涨价。
1: 真的假的？过年又涨？
2: 中间有涨一波。
5: 对 对，就那一次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一波。
5: 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
1: 总之又涨到900多块。
5: 第一次去的时候800多块而已啊，然后第二次900多块。
1: 是吗？我们第一次去800多。哇，我到底忘记。
5: 可是因为我们回来是坐车，好像没有那么有感。
1: 对啦，但是就总之是这一次去，第二次去又涨了一次价格这样。
2: 那这次就是延平乡全乡的社耳祭活动。
1: 对，
2: 那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社耳祭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分村的社耳祭，还有全乡的社耳祭，还有
1: 全国性的
2: 社耳祭。
1: 对，
2: 那这就是专属布农族的祭典活动。然后
1: 我们去的是全乡的。
2: 对，我们去的是
1: 延平乡全乡社耳祭。
2: 对，那时候约采访的时候很有趣，社耳祭是延平乡公所主办，所以我是打电话到延平乡公所去跟他们接洽。
1: 嗯，
2: 那大家想 你今天要采访一个乡的乡长，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1: 对，
2: 但对于布农部落而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我那时候
5: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顺利。
2: 那时候因为觉得乡长应该是事情繁重，然后比较难去接触到他，所以我们是以那个原住民课的课长你为采访对象。那时候就是接触的窗口跟我们说，诶，课长因为不方便受访露面，那如果我们给你乡长访问的话，这样 OK 吗？
1: 是人家主动跟我们说乡长可不
5: 可
1: 以？
5: 乡长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
2: 对，当然可以，就是课长直接推荐我们乡长给我们访问。哇，那个听到是多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访到这么大咖的人。那因为还要采访一些耆老嘛，
1: 对，
2: 那耆老其实他们也很热情，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是打电话给红叶村的村长，那他也是跟我说，哎呀，那一天会有很多耆老在现场，我再拉几个给你访问啦。很多啦，都有很多耆老在现场。
5: 这听起来像什么菜市场买菜，
1: 这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越来越多人。
2: 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所以
5: 每个超热情。
2: 他们也是也不会说很自私，我就是要跟你约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要跟你采访。他就是说，哎呀，你到了你再打电话给我啦，我再去接你进来这样。
1: 对对 对, 对，
5: 然后有空就访了。
2: 对，有空就访，趁表演空档就访，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族群。
5: 超 free 的，
2: 超级 free
1: 但又很热情了。
5: 我们第一天在好像在不知道跟谁，就是跟当地的那个族人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就是可以去访乡长，然后我就把机器带过去开始访了。
1: 对对对，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现在就要开始访，我们好像是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吗？是那个小姐叫什么？
2: 对，是秘书。
1: 我们就先打电话给他嘛，然后他就说可能乡长要等一下，然后我们等了一阵子，我们先去拍其他东西，然后他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现在可以访了，那要不要下来？
5: 超好笑。
2: 其实前面还有接到一通电话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到乡长来耶，还是你明天乡长一定会来。
5: 然后我们后面就说啊，乡长在这边啊。
2: 对对对 对, 对
1: 有点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但是就是很突然的出现，那我们就很突然的开始访。
2: 对，没错，就是原住民的热情啊，一切采访的对象都很微妙，
5: 然后每个都讲可以讲很多东西。
1: 对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是因为现场其实是有第一天是先有一些比赛，是那个
2: 摔跤
1: 比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拍了一些摔跤比赛，还有一些市集的部分，我们就可能市集买了一些东西吃喝这样。
2: 对，
1: 然后再碰到市集的摊贩的大哥，他也是很热情，开始明明就是一群看起来就是都市人的大学生，然后突然出现在那边，然后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就直接开始跟我们聊天。
5: 一开口，要不要喝酒？
1: 哎、欸，跟大家说，当你准备要去采访啊，或是你要踏入这些部落的话，你至少一个群体里面要有一个人会喝酒，
2: 真的一定会被塞酒
1: 啊！这个会喝酒的人，这次是我。哎、欸，这两天我喝了两杯酒、欸，哎，
2: 哇！
1: 可是第一天其实有一点算是在跟人家应酬的感觉。
2: 对，
1: 就
2: 第一天是喝啤酒吗？
1: 对，我第一天喝了一杯啤酒，而且是就是人家一直推过来然后要跟我干杯那种，我真的是其实有一点想要拒绝，但是人家真的太热情了，所以我就是推不掉。但第二天，因为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
2: 他们就有很多小米酒。
1: 对，所以现场有很多小米酒，然后那个小米酒是我自己想喝的。
5: 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真的很好笑，就是
1: 推不掉你知道吗？
2: 第一天那一群其实是一群部落耆老，
1: 对，
2: 是比较有年纪的长辈，那他们也是很热情，哎、欸，你们是来干嘛的啊，然后就看着我们拿摄影机啊，然后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他们就了解说我们要做的专题报道是什么，然后就直接推了一个类似像乡民代表会的那个主席，就直接介绍给我们，哎、欸，这个主席
1: 可以访，可以访，
2: 对，可以访，可以访，哎、欸、啊，你们要有礼貌啊，跟主席敬酒啊，
1: 然后酒就到我手上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受访者是靠我敬酒来的，
2: 哎、欸，而且还加到 LINE， 真的谢谢你，
1: 啊、
2: 谢谢你那杯酒，谢谢。
1: 但那边没有很浓啊，所以还好。
5: 可是怎样？Mina 身体不好，然后我要开车，所以就这个任务就交到了。
1: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不能喝酒。
2: 对，他酒精过敏，
1: 对，所以这个任务就到了我的头上。
2: 没错，
5: 有时候会开车
1: 还好啊，酒量不到，不至于一杯就倒。
5: 真的很热情。
1: 对，然后第二天那杯酒是喝小米酒，
2: 嗯，
1: 然后那一次是好像祭典，其中一个祭典刚结束，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小米酒到了场边，然后大家就是一人一杯，就是而且都用同一个杯子哦，就一人一杯 一起喝这样子，
2: 嗯，对，
1: 然后那个祈祷就递了一杯给我，然后就说这个很甜啦，很好喝啦，酒精没有很浓啦，然后喝下去其实蛮浓的。
2: 其实我之前在那个桃园村也有喝过一小口，那个小米酒真的是蛮烈的，
1: 但是喝下去不会很烧喉咙。
2: 诶，我会耶。
1: 诶，我这边喝的还好，
2: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小米收成季的那个杀猪仪式，嗯，然后那时候喝了一口，哇，其实前面刚入口的时候还好，可是后劲好强，它就是开始你会感受到你的食道在烧，然后你的胃在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只喝一口，
1: 但我这边喝的好像还好，那我也只喝一口而已，嗯，但是我喝的是比较多是甜味
2: 哦，
1: 可能不同人酿的会有不同的味道，
2: 对，可能酿法也有差，
1: 嗯嗯。好，我们怎么讲到喝酒了呢？
2: 好，那因为刚那对那一群祈老很热情嘛，
1: 嗯，
2: 那后面其实还坐了一桌是年轻人，
1: 对，
2: 他们是部落年轻人，他们哇有分哦，就是这次我们有学到部落其实分长辈跟年轻人分得很清楚，
1: 嗯，
2: 那嗯，跟我们跟长辈聊完之后去到年轻人那一桌，他们也是很认真了解说我们要做什么专题报道啊，我们是想要讲什么，然后想要怎么呈现，
1: 对，
2: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诶，这个年轻人好像蛮有想法的，
1: 有个大哥，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问他能不能采访，可是因为就是让我们学到说部落长辈跟年轻人真的分得很清楚，他就是觉得说他是后辈，他觉得自己讲的可能
1: 怕会没有那么精准，
2: 怕会说错，
1: 对，
2: 祈老可能会听到如果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会不开心，
1: 嗯，
2: 对，所以这部分年轻人就是婉拒我们的访谈，
1: 其实也是一种尊重长辈啊，
2: 对对对，
1: 就以他们为主，毕竟这个传统是他们流传下来的，嗯，
2: 没错。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拍摄的事情好了，我们拍摄总共拍了两天嘛，我们第一天就是拍了一些摔跤比赛，然后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然后其实他的祭典算是展演，不算是就是真正在执行这个祭仪，
5: 有点像我们那个运动会那样子。
1: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虽然他有一些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穿插一些趣味竞赛，就有点像是运动会的形式，但他们的活动当天比较多的是祭仪展演，就是告诉你这个祭典在最传统的状态下我们会怎么进行。
2: 嗯，它虽然叫社耳祭，可是它的展演其实还有很多布农族的其他祭典展演，像婴儿祭啊，然后小米收成祭啊，入仓祭啊这类的展演，它就是除了让部落的小朋友去到社耳祭现场，
1: 嗯，
2: 可以看说诶每个祭典它最传统的样子是什么，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然后也让外地人就是像乡长讲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1: 嗯，就是可以在现场直接看到这个仪式怎么被进行，然后甚至是可能我记得真的有一只猪吧，他们真的端了一只猪来，
5: 有，
2: 真的真的，他是那只猪的用意是要拿来割他的血，要让
1: 是哪一个祭典你记得吗？是入仓祭吗？
2: 好像是入仓祭，
1: 嗯，
2: 他就是主要是要用那只猪的血然后抹在那个
1: 他们有一个
2: 入仓的那个仓库，
1: 仓，对对
2: 对，
1: 仓库里面
2: 谷仓的墙上要抹那个猪血，
1: 嗯，
2: 就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可能也是带来祝福的意思吧。
1: 总之就是现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技艺的呈现方式，然后可能有真正像刚刚说的猪，然后就直接现场杀猪，可以说是杀猪吧，现场杀猪，然后可能现场有八部合音，然后现场有小米的，它就是有插很多个秧苗，你记得吗？在场中中间，
2: 哦，对，他其实把那个当展演道具，就是告诉你说小米就是从插秧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收成，然后入仓。
1: 他们其实在从部落里面然后到小米的田里面的这个过程，他们是有大概展演出来，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规矩跟 可能会说的话，会说的祝福的话，或是一些在出门之前可能祈祷会跟年轻人说的一些话，他们其实都在现场有展演出来。
2: 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会有一个代表的长者拿着麦克风，
1: 对，
2: 然后喊一些原住民的话，然后其他周围就是女性，原住民女性就要跟着喊，还有一些部落的其他族人也要一起喊。那喊这个用意叫做报战功，射耳祭的报战功、就是我今天出去射猎，那我回来我就要报战功，说诶我今天带了
1: 什么猎物回来。
2: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祭典他们都有在现场呈现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次是去拍空景跟采访，但也是见证到了一些，
5: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平常都市小孩不会看到的东西。
1: 课本上我们都会学到布农族就是射耳祭，但你除了射耳祭之外、你不会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婴儿祭啊、入场祭啊，那些都不会细细的提到。
5: 而且实际上看到又是
1: 另外
5: 一
1: 回
5: 事。对
1: 对，该说震撼吗？就是在猪真的被抬进来的时候我还蛮震撼，我有吓到，毕竟平常不会看到就是一只猪在我的面前喷出血来，
2: 真的只有在市场上会看到切好的。
1: 对对对对，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族群
5: 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1: 对，就是这些不管是族群的文化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这些传统的事情，在你的脑海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就是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其实自己还蛮渺小的。
5: 就是我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看过的东西。那实际上看到就会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然后是到了这里之后你才
2: 亲自参与之后，
1: 对，
2: 你才会更了解这个族群。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采访除了让我们的专题更完整之外，我觉得我更认识了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群。
2: 虽然我自己在花东待了一年，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原住民的祭典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让我看到更不一样的布农族，也让我看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想的，他们并没有担心传承传不下去这件事情。
1: 对，
2: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部落文化传承非常有信心，这是我们在采访一个返乡的受访者口中听到的。那他其实是以前在彰化工作，他后来返回部落，然后就是做一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他也是说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让他参加祭典，然后从祭典中他就可以去看啊，去听长辈怎么讲的、然后去了解说自己的文化有哪一些祭典，有哪一些传统，甚至是有哪一些禁忌。
1: 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主题，
2: 对，
1: 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这些事情，等于是有点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嘛，就是把
5: 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1: 对，就是把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5: 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区域，就是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然后换作是他们部落小孩，他们就是从小跟这个社稷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然后到了长大，他们就会想，就是不一定说想要当这个文化传承人，但就是至少会有归属感跟一定的一个认同感。
1: 我觉得就等于是他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也真正获得了一种，对，就像你说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部分。
5: 就是我后来听到我们的受访者，我在看袋子的时候听到受访者他们有讲到，有一个是从高雄来的，
1: 他们是观光客，
5: 对对对，看到他们当地就是有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的心把它做出来。
2: 其实是没错，因为那一对观光客，从高雄来的观光客，他们其实是在鹿野的一间餐厅里面用餐。那用餐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跟他们说，今天那个永康村那边有延平乡的全乡射耳祭，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或是应该说鹿野的居民，他们都会自己推广这个活动， 然后让观光客其实他们可能原本不知道说部落里面有这个祭典，那他们可以顺路来看看，也是让观光客就是见证到说不一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3: 就是他们当就是亲自去体验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在选素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有一位返乡在彰化工作啊，
1: 对，
3: 然后
1: 返乡青年，
3: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剪素材就边听，其实他们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去接触这个文化，其实仔细想好像是我们就是在都市很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我的意思说，因为像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课本上讲什么我们就是学什么，我们很少能够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件事情嘛。
1: 应该说文化这件事情对于都市小孩来说好像不会那么容易被教导吗？
2: 嗯，
3: 就像从小
2: 像我们汉人的文化有什么歌仔戏吗之类的，
1: 我觉得那其实比较算是台湾的文化
2: 哦，
1: 因为长出了一个台湾的样子、嗯、好，这个就是另当别论，这个要讲可以再讲另外一集。
3: 我觉得听很多人在讲田，就是家里附近有田这件事，就像我出生之后我家附近都是房子，所以其实家里有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点感到陌生的。
2: 嗯，没办法想象，
3: 就是像布农族他们小孩就是从小去接触，我在剪袋子的时候也听到有他们小孩都是从小接触设计，我记得他们有两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从小已经参加过了好几次的设计、
1: 啊、
3: 他们就是当地小孩也对这个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乡长啊然后青年他们甚至是观光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是对当地的文化传承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1: 嗯，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祭典看下来，整个应该说整个社祭的活动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在当地在整个布农族的族群，也不能说全国的布农族，但是就是延平乡的这个布农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而且很有自信的，
3: 就他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想要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对，所以才会像刚刚说到的观光客那样，他们是被餐厅的老板推荐过去参加这个祭典的。
3: 而且其实我们在现场看、
2: 嗯、
3: 其实大家都很乐在就是想很享受这个
2: 文化，乐在其中，
1: 对对对对。
3: 像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就是有现场看到一个摔跤的那个
1: 比赛
3: 场中央在
1: 摔跤
3: 比赛，然后旁边大家就是都
1: 很热烈的在
2: 帮他们加油，
1: 对对对对。
3: 然后而且那天
1: 很热衷于这件事情、
3: 欸、
1: 对，那天一边下雨，然后他们是一边在沙地那边摔跤、嗯、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连伞都没有撑就一边坐在那边看，
2: 哦对。他们真的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
1: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祭典当中都是很
3: 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祭典。
1: 对对对对对，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现场感受到的，除因为他们的对于自我文化的骄傲跟认同，那份情绪是很难在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因为都市里面，你不会突然在一个场合，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我的文化是可以这么引以为傲的。
3: 我们都市很少，就是可能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推广自己的文化。
1: 对。反而是进入了部落里面、嗯、就是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一份，不知道欸，他们给我的自信心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3: 就大家彼此都很熟络，
2: 就他们的自我认同感跟想要传承那种热烈的心是我们
3: 都市小孩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2: 对，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0: 忍下去。小朋友其实也在祭典当中也都是玩得很开心。
1: 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传承，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
0: 一部分
1: 、嗯、他们不像我们都市小孩，就是我们有太多外力去干涉吗？
0: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干涉有比我们少，
1: 但是他们从小那个就是一直回到归属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然后不用担心说他会失传的。所以其实这两次的采访就是让我们，就是我在实际经历过，然后在剪素材再看，重新看了一次素材，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去现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真的是相机拍过一回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是会觉得说还好我们有花时间去这个活动。
0: 对，
2: 很庆幸自己有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0: 真的耶，虽然这两天应该说这两次，然后分别的我们都去了两天嘛，虽然这两次都蛮累人的，因为两天你要从台北到台东，然后又要从台东到台北，然后又要拍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要很早起床，说实在其实是很累的行程，但回头看这一切其实蛮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规划这次的采访，然后真正跑到实地，
1: 然后
0: 拍了这些有的没的
1: 这些文化跟人。
0: 对，
1: 就觉得好像这两天比起说我在家里然后在那边睡两天，或者是就是待在电脑前面剪片，我这两天
2: 更有意义。
1: 我花这个时间到台东，然后好好去享受，好好去真的拿相机到处去拍，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0: 就是去实地参与这些事情，
2: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我们也被公视看见了。
0: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我们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我们就拿了这一次第二次去台东拍的素材剪出来的三分钟的
1: 袋
0: 子，对，然后拿去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
1: 耶、yeah ！
2: 我们有3000块的奖金，
0: 太开心了。
2: 前前后后台东的整个计划总共拿了6000块的奖金，
0: 没有错，
2: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0: 当然钱这件事情很世俗，但是就在钱之外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啦，就
1: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然后到时候画就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嘛。
0: 对，就除了回顾，对，除了回顾之外，就也是可以重新感受那当初在拍的时候那份。
1: 你看我在剪的时候，我就每次看那个素材，然后每次就有点感动一次。真的很，因为虽然就是我第二天不在现场，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哇，我其实有点后悔第二天不在现场。
0: 第二天才是精彩的部分。
2: 对，
0: 回头看起来这种感动吗？好像是身为记者会有的一份情绪吧，就是在采访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话，
1: 真正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要去理解跟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我们才能去真的去很好的下笔，就不会是说单纯是查资料，然后把我们查资料查到的东西去就是把它腾在我们的稿上面，
0: 对，
1: 更没有温度。
0: 大家不要再说记者都就是网络上抄东西然后就可以工作，没有，我们真的是实地走到了现场才能感受那些事情，才能够去写出一篇真正会让人感同身受的报道。
1: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记者就是可能在某社群平台或是某网络平台随便找找资讯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新闻，但是说实在的是要真正去理解过当地的人家的文化，做出来这个新闻才是有意义。
0: 对，你要去见到现场的样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大家值得理解值得看见的，
1: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
2: 那大家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更有那个在场的感觉，临场感。
0: 对，现场的感染力是就是透过记者的眼睛跟手还有影片去呈现给乐听大众的。
2: 没错。
0: 好，我们又把第三集讲得很像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讲了也是蛮久的，又要讲了1个小时。你看两次的台东可以讲一堆事情，其实如果要再讲的话还可以再讲更多，
1: 我觉得我们讲个2-3集都讲不完。
2: 真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下一集，下一集会有什么内容呢？
1: 下一集就是把我们整个在明报的一个

0: 心路历程，
1: 心路历程，再加上接下来要找实习。
0: 是的，
2: 哦，对，
0: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好下一集就是也是接近期末了嘛，那我们在明报的实习也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明报的从去年上学期到现在的一些，
2: 差不多是为我们这一段路做一个收尾这样子嘛。
0: 对，然后再来就分享一些我们实习的事情，可能实习的部分会占比较多啦，因为就最近找的蛮累的那下一集如果刚好也在找实习的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一下，说不定我们的困扰也会是你的困扰
1: 真的没错，
2: 我们就留到下集再分享。
0: 对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
2: 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去唱卡拉 OK 吧，这集我们要介绍在他故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歌曲，是由日本传奇摇滚乐团 X Japan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红》。如果说去唱卡拉 OK 吧描写的是人在突发状况中努力保持冷静与面对压力的样子，那么《红》这首歌则像是把那些长期累积的情绪一次全部爆发出来。红发行于1989年，是 X Japan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摇滚史上的经典，不只是因为它旋律强烈，更因为它把情绪推到了极限。而在认识红之前，也一定要先认识 X Japan 这个乐队。X Japan 成立于1980年代，由团长兼鼓手Yoshiki 领军，他们是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视觉系，不只是音乐风格强烈，连造型、舞台演出与情绪表现都非常夸张鲜明。但 X Japan 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帅或狂，而是他们音乐里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尤其是 Yoshiki 的创作风格非常极端，他可以写出很温柔的钢琴旋律，也能在下一秒进入几乎失控的高速摇滚，而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让 X Japan 的歌听起来特别像人的情绪。像去唱卡拉 OK 里巴的角色透过唱歌释放压力，而红则更像是把那压抑已久的情绪直接用声音呐喊出来。尤其在现代生活里，很多人的压力其实都是长期累积的，可能是课业、未来、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应该再撑一下，但有时候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那些一直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而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种情绪完整的表现出来，他不温柔也不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失控，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很真实。因为人在压力之下本来就不一定永远理性，我们会烦躁、会痛苦、会想大喊，甚至觉得自己快被情绪吞没。但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有人把这些情绪唱出来时，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红依然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它不只是热血摇滚，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从去唱卡拉 OK 吧到红，我们其实都能看见同一件事，当压力与突发状况突然降临时，人不一定能完美应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有人选择唱歌，有人选择大喊，有人选择继续往前走。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红这首歌，感受那份在压力之中依然燃烧着的情绪与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O。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C。 那感觉好久都没有做 DJ 擂台赛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小紧张。那今天的标题是主打非主打，据我所知其他人都会拿就是找不同歌手的非主打歌来去做这集节目，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也是陪伴了我大概快要11年的团体，那他们就是 TWICE。 那据我所知就是很多人认识 TWICE 都是从主打歌开始，像是他们的 TT, Cheer Up 或者是 What is Love 这些歌开始的，那几乎只要是旋律一下大家都会跟着唱。但其实身为粉丝之后呢，才会发现说TWICE 真正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非主打歌。那其实我是一个平常很少去听非主打歌的人，很多时候一张专辑出来啊，我可能最先注意的肯定就是他们的主打歌，因为主打歌通常他们都会有 MV 啊，打歌舞台也会比较容易让第一时间让大家注意到。但是呢我觉得 TWICE 很神奇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有很多非主打歌是我真的会不小心点进去听，然后就会一直重播一直循环听这样子。有些歌呢它甚至就是一开始它不是我注意到的，但可能某一天晚上戴着耳机或者是看到演唱会的舞台之后就会完全陷进去。那今天的歌曲确实是有很多都是我看到了舞台过后我真的会非常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 TWICE 的非主打歌就是有一个魔力，就是他们不像主打歌那么一定要很华丽很强烈，反而更容易把情绪放进去，所以很多时候真正让粉丝去反复听的反而都是那些非主打歌。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叫做主打歌之外的 TWICE。 那今天想要带大家听一听在这次演唱会里非常有存在感的十首非主打歌。那如果你本来就很喜欢 TWICE, 希望这一份歌单能够让你重新再爱上他们一次。那如果你原本只是听过主打歌，那也希望今天的这几首歌能够让你发现原来 TWICE 还有这么多宝藏歌曲，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风格的一面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呢要带大家听到的是来自 More and More 的专辑里面的 Make Me Go。 那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被吓到，因为它完全不是以前那种很甜很可爱的 TWICE。 那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就有一种很神秘很成熟的感觉，尤其是低音的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最厉害的是它会让人一边听一边想到舞台的画面，因为 TWICE 在演唱会表演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气场真的非常非常强，每一个成员的表情动作甚至是眼神都会让人完全移不开视线。那我自己呢是很喜欢看到 TWICE 挑战这种比较成熟的风格，因为会让人发现他们不只是在大家印象中的元气女团，他们其实也可以驾驭很有女人味很有态度的这种舞台。那时候我在演唱会看到这首歌我直接大叫，我说我一边大叫一边叫妈妈，因为真的很有女人味你们知道吗。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 Make Me Go。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呢，就是 Let Me Go，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每一次听我都会觉得哇，现在的 Twice 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喜欢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同一种风格，而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告诉我说你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你一定一定要往前走，往前看，你才会发现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尝试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过后呢，你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这一次巡演同名专辑 This Is For 里面的 Option。 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它就有一种这很适合在开车或者是晚上戴耳机听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节奏不像刚刚前面那一首这么的热烈，它的节奏很轻快，而且又不会很强烈，是一首很有欧美流行歌曲的感觉。而且副歌真的是很洗脑，我那时第一次听完整首歌的时候，这个副歌就直接在我的脑袋里面停留了一整天，所以我那时候就单曲循环了一整天。我觉得呢 Twice 最近几年的音乐真的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魅力，就是他们开始越来越自在的去做自己，以前可能比较偏向大众会喜欢的风格，但是现在的他们好像自己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呈现什么，也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态度。那所以在这首 Option 这首歌里面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那种轻松自信又很享受舞台的感觉。这首歌我那时候在演唱会听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不知道耶，他那种感觉真的很难说，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流泪了。虽然我从我进场开始我就流泪，但是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大流泪，可能是因为大屏太大了吧，看到他们的脸都被放大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在 This Is For 专辑里面的 Option 吧。

那刚刚听完的是 Option，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专辑中的一首歌曲，这首就是 Mars。 那这首歌呢我真的很想推荐给那种平常没有在听 Twice 的人，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 Twice 的印象还停留在很甜美很可爱很元气的一个概念上面，但是这首歌它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它和别人不一样，它有一种很梦幻很漂浮的感觉，然后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在宇宙慢慢漂流的那种感觉，就很有画面感。那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一些主打歌一样马上很炸很强烈，但是它就有一种让人越听越上瘾的歌曲。那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大半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大半夜会去听这首歌曲，就是大半夜戴着耳机的时候我就会去听，那结果我听完过后呢，整首就是听完整首过后就忍不住一直在重播，因为它的旋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每一次听都会注意到一些不同的小细节，像是背景的编曲、成员声线的层次，还有副歌那种慢慢堆叠起来的感觉，都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我自己也是很喜欢 Twice 唱这种比较空气感然后比较成熟的歌曲，哎呀，反正 JYP 的人唱歌都是有一种空气感嘛，像是那莲的声音它就很有辨识度，然后智孝的高音也很有力量感，但是 Mina 的声音一出来呢就会又会让整首歌突然变得很温柔很有距离感。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像现在的 Twice， 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出道很青涩的少女了，而是经历过很多很多舞台很多成长过后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魅力，所以 Mars 这首歌也让我有一种原来 Twice 现在已经可以把这种氛围感的歌曲消化得这么好了的这种感觉。而且这首歌在演唱会上的舞台效果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灯光和画面一出来会让人有一种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去主动找非主打歌听的人啦，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真的完全不会去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This Is For 这首专辑出来过后呢，我就会去听他们的非主打歌，可能我一直都很期待他们的非主打歌曲吧，毕竟上学期我也有做过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有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只是听到前奏而已，就会默默的把后面的歌曲全部都听完。所以今天如果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晚上自己戴着耳机好好感受一次这首歌的氛围。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进入 Mars 的世界。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 Mars。 我已经嗨到唱歌了，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首歌如何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一首只要是 once 听到都一定会很有感觉的歌曲。那这首歌就是 I Got You，收录在 With You 的这张专辑里面。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它不像一般很强烈很炸的歌曲，它反而有一种陪伴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啊，很像是现在的 Twice 想要对粉丝说的话。因为 Twice 出道到现在啊，其实已经陪伴很多粉丝很久很久了。有些人可能是从学生时期开始喜欢他们，到现在已经一起经历过了很多很多事情。我自己就是这样啦，就是我从小学吧12岁我就开始喜欢他们了，还是13岁的时候，他们真的陪我经历了很多很多。而且我自己其实是很容易被这种温柔的歌曲打动，尤其是当你真的喜欢一个团体很久很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不是那些最华丽最强烈的歌曲会让人记得，反而是这种很真诚很温暖的歌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舒服，很适合在晚上安静的时候听。我有一阵子真的很常很常循环这一首歌，尤其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他这首歌就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就好像 Twice 在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一定会陪在你身边，就是让你撑过这个坎的。那这首歌其实我还有一点很喜欢的是，这首歌它可以明显感觉到 Twice成员之间的感情，因为 Twice 一路走到现在，成员之间的默契和感情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当他们唱这种关于陪伴或者是依靠的歌曲的时候，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尤其是演唱会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一起挥手等一起大合唱，那个画面我真的永生难忘，真的很棒。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我都在起鸡皮疙瘩，我的天啊。我觉得那种感动它其实不是因为歌好听，而是因为你会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 Twice 已经陪伴大家这么久了。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以后的小朋友听到 Twice 的歌会不会觉得我们很老啊？哎，但是它是我们的青春耶。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温柔也很有力量的歌曲 I Got You。

那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 With You 的 I Got You。 我刚刚听了过后呢，我一度想要流眼泪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在演唱会里面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呢？好，我先说这首歌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 Gone。 为什么我说它对我很有印象深刻呢？是因为我的手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把他们拍到很清晰，而且他们也是站在我的这一区，我就可以非常清晰的拍到他们的舞台，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永生难忘的事情。但是呢，最让我生气的是到副歌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是林娜莲的 part， 他就朝着我，他就面向我唱歌，然后呢我就用我的手机，用我的 4K，我还把它调成了 4K， 我去录，结果到副歌的时候，最震撼的画面，我前面的人就举起了那只手，他就挡住了我，然后我就大声尖叫。他们觉得我尖叫是因为 TWICE 的魅力，其实 NO， 是因为前面的人挡住了我的镜头，我没有拍到最美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大声尖叫说，把你的手给我放下来，你挡到我的镜头了。后来他才跟我说对不起，但是这个对不起有什么用呢？遗憾已经摆在这里了。所以我当下我就说我一定还要再来一次 TWICE 的演唱会弥补这个遗憾。好了，就是单纯想要看就找借口。好啦，说了这么多，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因为它真的和我以前印象中的 TWICE 完全不一样。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氛围很深，然后情绪也压得很低的感觉，但就是因为这样，它反而会让人越听越陷进去。而且我觉得 Gone 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不是靠那种很强烈的旋律去吸引你，而是慢慢把情绪推上来。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首歌的氛围很好，但是第二次第三次过后就会开始注意到里面的情绪，尤其是副歌一出来的时候，那种空虚感跟孤独感真的很明显，真的非常明显。因为林娜莲那时候唱的时候，那个大屏就感觉到她的眉头紧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唱的时候眉头紧皱，可能是高音的问题吧。那我其实是很喜欢 TWICE 唱这种很成熟的歌曲，就像我在第一首的时候我也是说我很喜欢他们唱这种很成熟很有魅力的歌曲，因为他们现在啊唱这首歌真的让人感觉特别有说服力。那毕竟他们也已经出道了很多年，也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了，所以现在的 TWICE 呢，他们不只是以前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感了。那刚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可以感受到它是现在的 TWICE 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成员们的声音在这里真的很好听。我跟你们说，我去完这个演唱会回来，我真的是入坑 MINA 了，她的脸蛋又漂亮，声音又温柔， Oh my god。 那这次演唱会表演这首Gone 的时候，灯光和画面的都是偏暗色调，然后它都是整个灯都是红色的，非常非常好看。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这首歌呢，我还是会反复反复去看我拍的影片。虽然呢，那只手真的很想要把它剁掉，但是没关系，它给了我这个遗憾，就代表说我以后还会有机会去见 TWICE。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很有氛围感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专辑里面的 Gone。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会有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再继续我们的下半场，让你们听听看还有哪些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是可以抓住你们的耳朵。

0: 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C。 那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跟你们介绍 TWICE 的非主打歌曲咯。刚刚听的那一首呢，就是 Gone。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多粉丝心中的传奇非主打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Cry For Me。 我一直以为它是主打歌，没有想到它不是。那这首歌呢，一开始就是他们说它是没有收录在一个任何的韩国正规专辑里面，可是后来我去查了过后呢，这首 Cry For Me 它收录在Test of Love 的那一张专辑里面，而且它是后面到很后面了吧，它才收录进去的。但没关系，那这首歌对很多 ONCE 来说，它的重要性真的完全不输主打歌。这首歌从前奏开始呢，那种压迫感跟情绪感就非常的强，尤其是副歌一出来，真的是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来了，就是那个I want you to cry, cry for me， 那个真的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那一句。就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的一点，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在唱难过，而是一种很矛盾很复杂的情绪。就是他明明已经受伤了，却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因为自己而流泪。就是你已经明明知道这一段关系很不健康了，但是呢你还是放不下，所以整首歌它听起来有一种很强烈的拉扯感，也让情绪变得很有戏剧性。我自己听完整首歌过后呢，就是第一次听真的是重播了很多次，因为呢它真的很有记忆点，不只是旋律，连它的舞蹈和表情的管理能力都非常的有魅力。尤其是这首歌的打歌舞台， Oh my god， 我真的看得出就是 TWICE 现在的气场。以前我就是会觉得她很可爱，然后很有亲切感的一个女团，但是 这首 Cry For Me 会让你发现原来她们也可以这么有攻击性跟压迫感。而且成员们在这首歌里面的眼神真的很厉害，尤其是快要到结尾的时候，她们全部人

聚集在一起的那个舞蹈，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自己是一个很少会去因为一首歌去反复看舞台的人啦，因为我真的很懒惰用眼睛去看东西，但是这首 Cry For Me 真的是我到现在还是会突然点开来重看的一个表演之一。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粉丝重新认识 TWICE 的原因，因为呢它让大家看到的 TWICE 不只是可爱而已，其实他们也可以驾驭这种很强烈很黑暗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很多粉丝心中的神级非主打 Cry For Me。

那听完刚刚那一首 Cry For Me，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听到我会一直尖叫的歌曲，那就是收录在2020年 Eyes Wide Open 专辑里的 Hell In Heaven。 这首歌我当初一听我还不相信它是 Twice 的歌，真的非常好听，而且它特别特别特别的高级。这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拉丁风歌曲，就是它开头的那个前奏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吵很炸的电音，反而是用一种很迷幻甚至带点微醺感的节奏在勾引你。那歌名 Hell in Heaven 翻过来就是天堂里的地狱，歌词根本就是病娇天花板，他在讲一段明知道很危险却又无法自拔的禁忌之恋，对方就像是一个披着天使外衣的恶魔，你明知道爱上他就会下地狱，但因为他太致命了，太诱人了，你竟然心甘情愿的把地狱当成天堂，这种带点疯狂又爱的要死要活的拉扯感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我跟你们说，这首歌最扯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他们的唱腔，他们九个人唱的真的是 Oh my god， 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了。特别是副歌那一声声不断重复的 Hell in Heaven， 搭配后面那个层层堆叠起来的迷幻和就是迷幻和声啦，真的是你们戴耳机听真的会缺氧，而且整个人就像是被吸进了一个黑洞里面。但不得不说 Eyes Wide Open 这张专辑真的是 Twice 转型轻熟女风的巅峰之作，而这首歌呢就是 Hell in Heaven， 就是神作中的神作。不管你是不是粉丝，拜托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戴上耳机，跟我一起坠入这场属于 Twice 的天堂地狱之旅吧。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 Hell in Heaven。

那听完刚刚那一首 Hell in Heaven， 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是收录在 This is For 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就叫做 Right Hand Girl。 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真的非常非常好听，我听一次我就整个人就炸掉了，它的节奏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强，而且副歌也很洗脑，而且整首歌都很有自信很帅气的感觉，听起来就像是站在舞台中心的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TWICE 这种越来越有态度的歌曲，因为他们现在的舞台魅力跟以前真的是完全完全真的不一样。以前就是他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很可爱啊还是怎么样的，这句话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 Right Hand Girl 这首歌就是一首很能感受到那种气场的人，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舞台，因为每个成员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不管是表情动作还是声音都会让人忍不住的看下去。然后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这首 Right Hand Girl 我入坑上了 Mina， 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很漂亮， Oh my god， 而且台北场她还蒙住她的就是她的脸，因为她那时候刚拔牙齿，然后她的脸就有点肿，她不希望粉丝看到这样的她，她就用一个面纱把她遮起来，更有感觉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尖叫。那这首歌就是在我的演唱会听完过后，我就一直重复循环重复循环，因为她真的是不止好听而已。这首歌你听了过后，你会回想到那时候 TWICE 在舞台上面跳舞的感觉，就是你会感受到他们很享受现在的舞台，很享受表演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出道这么多年之后最迷人的地方之一。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气场超级强的 Right Hand Girl。

那听完刚刚那一首 Right Hand Girl， 接下来这一首呢叫做 Bloom， 它是收录在 With You 的这张专辑里面。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很温暖也很有力量。虽然它不像前面几首歌那样有强烈的气场或者是很黑暗的氛围，但是呢它就是让人有一种慢慢被治愈的感觉。而且 Bloom 这个单词本身就是有绽放跟盛开的意思，所以呢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在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慢慢成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其实心情刚刚好，就是没有很好，我只是觉得这首歌好像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就点进去听。但是呢它的旋律一出来呢就会让人平静了下来。我记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去年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十月多吧。然后那时候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心情就不是很好，就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然后看着小朋友在玩闹，然后刚好又点到了这首歌曲，所以我对他很有印象。我觉得 TWICE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即使现在开始走那种比较成熟的风格，但是他们还是会保留那种很真诚很青春的感觉，所以听到这首 Bloom 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被鼓励到的感觉。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大家声音的感觉，没有太多很强烈的唱法，但反而就是因为这样情绪就变得很自然很舒服。我真的很喜欢在公园听这首歌，所以我现在如果有去公园我都会听这首歌曲，尤其是副歌一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让人有一种啊，对没错，一切都会慢慢变得很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Bloom 真的是在一种我们很需要人家陪伴跟安慰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尤其是在压力很大很累或者是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这首歌就是很像有人在旁边默默的陪伴你。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演唱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因为它有一种我们一起走到现在的感觉。但虽然这一次 This is for 没有这首歌曲也没关系啦，其他也很好听，但我私心还是想要他们有这首歌，因为真的是拯救了我。身为粉丝其实看到 TWICE 走到现在真的会很感动很感动，因为有他们的陪伴我们的青春才会越来越的热越来越热烈，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很温柔也很有力量的歌曲，可以陪伴人走过低谷的歌 Bloom。

那听完刚刚的 Bloom， 今天就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带大家听到的是 Peach Soda， 收录在 Dive 的这张专辑里面，不是 Ive 的那个 Dive 哦。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夏天突然出现的感觉，而且它的旋律特别的清爽，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夏天打开了一瓶冰冰凉凉的汽水一样，很舒服而且也很轻松。而且我觉得 Twice 的这首歌啊，一直以来都很有活力，很有青春感的感觉。虽然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挑战很多很成熟很有魅力很不一样的风格，但听到这一首 Peach Soda 的时候呢，还是会让人想起以前那种 Twice 的，因为 Twice 的歌而变得心情很好的感觉。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听了会让人家放松下来的歌曲啦。那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每一首歌都一定要很强烈很震撼，反而像是这一首 Peach Soda 这种轻轻松松听了很开心的歌曲，也会让人家一直重播。而且这首歌啊，我也觉得很适合在就是跟朋友去海边的时候啊，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听这一首歌，也是会让人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嘛的那种感觉。那因为这首歌呢也让我更喜欢现在的 Twice， 因为不管他们是成熟啊帅气性感，还是这种可爱青春元气或者是轻快的风格，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把它消化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这也就是我一直喜欢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只是音乐风格很多变，而是每一种风格都可以让人感受到只属于 Twice 的感觉。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在这一首充满夏日感的歌曲接近尾声咯。希望今天介绍的这十首非主打能让大家重新认识不一样的 Twice。 如果你本来也就是 Once， 也希望你听节目的时候也有可以想起很多属于自己的回忆。那如果你原本不太认识 Twice 的话呢，也没关系，也希望今天你可以让你发现原来他们除了主打歌之外还有那么多值得被听见的宝藏歌曲。忘了跟大家说，这首 Peach Soda 是他们的日语单曲哟。那请记得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来自 Twice 日语单曲的 Peach Soda。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Cici，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1: 哇塞，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天，
2: 5月20号，
1: 爱你的一天。
2: 5月20号你要怎么过？
1: 我目前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而已。
2: 哦，你问我，你问我，
1: 你怎么过？
2: 我得过且过。
1: 那
2: Yoga 怎么过？
3: 普通的过。
2: 她今天超漂亮的，她今天穿的裙子
1: 有多普通？
2: 普通到可能晚上会抱一束花回来吧。
1: 对，
3: 朋友。
1: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OK，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们今天的日期相关了。
1: 对，是来自萧秉治的520，是我们的 DJ Haruhi 为我们点的，
2: 没错，
1: 也是我们的 KKBOX 百位风云榜的歌手之一萧秉治，
2: 没错没错。
1: 那这首歌呢，是他去年5月20号发行的一首单曲。520不只是一个节日，不只是一个密码，而是藏在 日常里的情话，就是
2: 好浪漫哦。
1: 对，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属于我们的一个520，然后
3: 他刚好来
1: 对我们说
3: Haruhi
1: 的520，顺便在这里送给他。
2: 那其实这首歌讲述的是在爱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却天天上演的日常小事。那萧秉治希望这首歌它不仅是在520这个节日更能成为恋人们每天对彼此表达专属爱意的情歌。
3: 哇哦
2: 哇哦
3: 哇哦
2: 哇哦，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你也一直在听520了。
1: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会带一点 lo-fi pop 的，会有轻松感，然后也会营造出一些暧昧浪漫的一个氛围。
3: 暧昧，
1: 所以无论你如果打算告白，睡前互道浪漫的晚安，还是不小心就是犯错想要和好的时候，520都可以让你用。
2: 没错，
3: 说的很对啊。
2: 哎 ，W 先生在听吗？一定在听，他笑成这个样。
3: 没有，
2: 那这个就送给
3: 今
1: 天要用到这首歌的人。
2: 没错，
1: 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520的浪漫。

0: 520献给大家来自萧秉治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超级好听的，
0: 对，很浪漫，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是
0: Light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
1: The Weeknd
0: Week 是谁点的？
1: 是 W 先生。你们叫什么？
0: 是他 W 先生，他自己称呼他为
2: W 先
0: 生。
1: 不是，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叫啊。
0: W 太太是谁呢？
2: 坐在我隔壁。我隔壁有两个人。
0: 他有说想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吗？
1: 没有。
2: 但是他也不是 KKBOX。
1: 对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他来看演唱会，
2: 也
1: 看演唱会了。
2: 对，要来看演唱会啦。
0: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专辑 After Hours 的第二首先行单曲，
2: 没错。
0: 对，然后他这首歌呢是跟我们的这个金曲制造机 Max Martin 一起共同自己制造的，然后致敬了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的流行音乐，还有新的一个浪潮，就是一想起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洗脑。然后这首歌呢也在 TikTok 呢掀起了一个 Blinding Light Challenge， 甚至就是连冰室器的广告都选用它作为主题曲。
2: 好啦，我不知道为什么 W 先生会点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描述了在深夜极度渴望见到爱人的孤独感，以及借由酒精和药物麻痹自己在霓虹夜色中狂飙的危险浪漫。
0: 这首歌呢就是描述一种在五月狂飙去寻找爱之人的这个状态，在那个城市霓虹灯闪到睁不开眼睛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比喻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却又极度渴望有人救赎，矛盾心境啊、
2: oh my God ！
1: 真的是太会说了，你们。
0: 对，我懂了，所以它叫 blinding light， 就是闪瞎眼睛的灯。
2: 原来如此，就是
0: 爱是一道光，
1: 如此美妙。
2: 好啦
1: OK OK， 我们继续。
0: 对，好，明白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哎、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520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今天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2: 没有啊，520我跟你一起过，他就跟 W 先生过，然后我们两个过。
0: 好，明白。
1: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起过，因为我们在说现场，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过。对不对？
2: 晚上我们一起过，
0: 也有我们一起陪你过。
2: 没错，不知道明年的520我会不会有一个人陪我过呢？
0: 希望如此。那我们来一起听听 Blind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nd。

0: 感受到了要去狂飙的恋情了，
1: 感受到在
2: 奔跑的过程当中。
1: 好，那我们就来，
2: 当我飞奔向你。
1: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
0: 那第三首歌曲是谁点的呢？
1: 是我自己点的。
2: 啊，你说的是哪一首？
1: 第三首啊。欸 sorry，
2: 我
1: 看错了。
2: 我说我一脸问号，这是我同班同学点，他就说其实是我点的啦。我就一脸问号。
1: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第四首变成第三首了。
0: 好啦，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2: 对，是我一个叫狗头的一个
1: ，sorry，
3: 狗头，
2: 对，这个狗头的一个同学点的一首歌曲。
1: 狗头。
2: 对啊，你们不知道吗？他叫狗头，
0: 我知道、
2: 啊、他的 IG 名字叫斗黑，对，
1: 好特别哦这个名字。
2: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感觉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对内耗还有所有的不舍，我们都是时候要告别了。
0: 是。
2: 没错。
0: 那这首歌其实他就是在说，双方在关系中他已经是不断在互相伤害跟内耗，然后最终双方都决定要放手的过程，所以歌名叫《我把我留在那了》，象征着面对极度深情却无法挽回的感情。
2: 对，就是把那个非常受伤的自己留在昨天。
0: 对，就是虽然没有告别，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自己仍然被困在那个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是有对方有爱的回忆里面，展现出失去中的那种自我放逐跟感伤。
2: 嗯，
0: 今天是520，你不要听，
1: 有点太伤感。但是我觉得
0: 不要听，
2: 一个转折。
1: 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呢，也不一定要用感情上来。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呢，你就把它留在昨天就好。
2: 对啊，对啊。
0: 哇，升华了，升华了，
1: 对吧？
2: 对，跟哲学有关系，跟、
1: 啊、
2: 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系，也象征这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2: 520，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时机。
1: 说的非常对啊。
2: 对，
0: 那陈华也是我们的 DJ 小薇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2: 对
0: 人，
2: 而且他也是我们 KKPOP 风云榜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卡司。
0: 没错，希望我可以抽到。
2: 我们都可以抽到，我们一起去看。
0: 我们三个都打卡了，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幸
2: 运
0: 儿。
1: 我还没有发，我等一下会发照片的，对不起。
0: 如此没心。
1: 不是，因为昨天
2: 我
1: 才收，
2: 我把你留在那。
1: 不是，我昨天的照片才收到，我没空弄啊，
0: 好
1: 吧，太多东西要做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0: 把我留在那了，来自陈华，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0: 是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曲，有点想回当时受过的伤。
2: 跟谁啊？
1: 是受过什么伤呢？
2: 对啊，
0: 母胎单身，不好意思。
2: 是吗？
0: 是，可能期待接下来的
1: 520。对，
2: 好，
1: 1314也很
0: 1314是想要过
1: 13月14号。
2: 好
0: 好哦，
2: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
1: 好，
2: 那其实这
1: 首
2: 是我点的、
1: 哦、所以这个真
0: 的
2: 是
0: 的。
2: 我刚刚因为我以为是第四首，我就看错了，不好意思。
1: 好啦，没事，我们没有怪你。
2: 那这是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0: 你是魔鬼，
2: 那其实不是啦，乱唱。
1: 我知道，我就突然想到邓紫棋的这首歌。
2: 他也是马来西亚的歌手。
0: 那个是屁屁的歌啦，不是、
2: 啊、你都乱来啊。
0: 那又是来自天堂
1: 的乱算，人家现在是天使了。
2: 那其实艾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歌手，他是在台湾发展、啊、
0: 那是秋风泽旗下的艺人。
2: 对，
1: 没错。
2: 那他这首歌呢是写给已过世的阿公，就是来纪念他这样子。
0: 没错，对，他是想要传递你想念的人没有离开，你只是把他还给了天使。
2: 对，
0: 没错。
2: 那我也想送给我天上的阿公阿妈。
1: 嗯，我也想送给我的外公外婆、嗯、
0: 也祝他们在上面也可以一起过520。
2: 对，
1: 没错，
2: 想象到了。
1: 啊，我的外公就牵着我的外婆，老婆走，我们去吃红糖。
0: 走，我们去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1: 应该是没有这么高档了，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只会一起去路边摊吃饭而已。
2: 那这首歌呢，其实不仅仅是艾薇自我安慰的疗伤的一首歌，他也希望就是这份温暖呢，他的歌曲呢可以给到，就是每一个人会有经历过就是生死离别伤心的时候嘛，
1: 没错，
2: 就陪大家走出来这样。
1: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除了因为他阿公的离去。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也是受到了那个台北三峡的一起车祸事件的触动，
2: 就是
1: 当时艾薇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就亲自前往就是悼念这样子，然后这份感触让他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无常，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还在世的人走出悲伤，就是像刚刚 DJ 乔西说的，就是传递我们也是别人温柔的天使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念。
0: 对，我也觉得也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就是珍惜当下这样子，就反正也趁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去跟身边的人说520，尤其是可能跟你的家人，可能你说不出口，但是可能你就浅浅放一个520这个数字，大家就会理解，或者是也会感受到你的那份温暖。
1: 哎，不会，我妈会骂我有病。干嘛跟你男朋友过啊？
0: 没有，干嘛要给你520块？
2: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当下你的家人啊还是什么都就是老人家他们都还在的话，就可以就是去多多看看他们啊，或者是跟他们吃饭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2: 对啊，
1: 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2: 对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珍惜，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
1: 嗯。你好好珍惜 W 先生吧，
2: 因为大家都一起嘛。
1: 好啦，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0: 天使界的温柔，
1: 在我心里的，
2: 超好听的，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0: 对，然后艾薇呢，也是我们风云榜的
2: 其中一位哦，
0: 对，
2: 好期待哦。
0: 对，你想想，如果我们可以去一次，我们就可以看到又有陈华，又有艾薇，又有郭嘉伟，
2: 也有大颖，
0: 大颖哎，
2: 又有维里安，
0: 毕书尽也有哎
2: ，Oh my god，
1: 还有告五人啊，
0: 告五人啊，这些歌啊。请请求求了，抽我去吧，抽我去，抽我抽我愿意。
2: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维里安的《女孩》。我相信每个人想到维，就是听到维里安，都一定会想到这首歌。那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2018年，就是
0: 陈立农的初舞台。
2: 没错，我跟你们说 ，Oh my god，
0: 唐门
2: 农。不要闹了，就是
1: 算是大家，我们这两位是那个花痴了。
0: 对，
2: 好了，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身穿一身粉红上衣，就是还有兔耳朵，
0: 两个兔耳朵的灰色兔耳朵。
2: 女孩，我跟你受一样的伤害，
0: 而且他笑起来眼睛
2: 超甜，
0: 超可爱。
2: 好了，我要疯掉了。
0: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算是维里安的招牌求爱歌曲。
2: 没错，没错。但是虽然这首歌听起来像是男生向女生的深情告白，但是其实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父女之爱。
0: 是，
2: 就是维里安最初是想描写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就是爸爸对女儿的呵护和不舍。那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这句话虽然很揪心，但是也道出了女儿终将找到这一辈子挚爱的必然。
0: 嗯，
2: 就是维里安想要借由这首歌去传达父亲或者是恋人想要呵护女孩，但然后也不想要让她受到伤害这种心情。
1: 不敢想象以后我们如果都结婚了，你们的爸爸们会不会哭啊？
2: 我爸，我有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啊你会哭吗？他说不会。但是我妈在旁边这样一直摇头，他说一定会哭，他一定会哭。
0: 我爸是一个他不怎么会把他的感受就是
1: 说出来，
0: 对，铺出来给我们看到。但是我可以深深知道他一定会很舍不得，因为我来台湾读书的时候，他就虽然没有像我妈妈这样一直在唠叨我，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就是很想要把他能给的给我的都给我，就
2: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钱啊，对。
2: 哦，原来是这样。哎，但是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爸超舍不得，他一直让我不要来，他说你在家里就好了，你在家里就好了。
0: 可是你在家，你爸也不在家。
2: 对啊，
0: 放开他女儿。
1: 没，就是可能就是像你们刚刚所说的，爸爸是上辈子前日情人嘛，就是女儿嘛，男生都比较喜欢啊。
2: 对啊，
1: 所以也怕他们在外面被受到伤害啊。
0: 就是男人知道自己男人，就是
2: 男人都懂男人嘛
0: 的那些坏的地方了。
2: 但是我自己很想要一个女儿。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来这里读书，我们就要保护好自己。
2: 没错，
1: 就是在外的话，
2: 没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前几天要去打卡那个台北车站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偷拍了一个女生。
0: 对，
2: 大家穿裙子一定要，
1: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0: 而且当下她男朋友就在隔壁，
1: 对，
0: 然后她就这样放肆的想要偷看人家裙底。
2: 她是偷拍，超夸张的。而且那天我还穿裙子，我吓死了，赶紧跑。
1: 没有，就我看到的时候，当下是拉着他们两位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因为他突然喊嘛，就喂你在干嘛？你这么靠近我女朋友，我觉得就吓到。
2: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找我的豆奶，
1: 寻找
2: 我的豆奶没有货，全家全家在干嘛？
0: 我第一次逛这么多家，全家
1: 我也是，
2: 就是为了找我的豆奶，但是最后还是没找到，还是买了燕麦。
1: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维里安的女孩。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进入一段小广告，那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那我们就一起收听吧。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好啊，他应该是太爱我了。
1: 对，就是因为我看到优雅乔西西，我原本想说我们现在就是优雅乔西西的节目，但是不小心加了一个 DJ 在前面，就变成我是 DJ 优雅。
0: 好啦，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了。
1: 没错，那下半场呢，第一首也是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做决定了》。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
2: 对，是我们的 DJ Oli 点的一首歌，他也是陈华的超级大粉丝，就是阿华田。
1: 没错。
0: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 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就叫做《
1: 命中注定那头鹅》。
0: 好特别哦，他的那个名字。
1: 对啊，我以为是那种命中注定我爱你。
0: 对，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绘了爱情中呢，面对选择与被割舍的无奈感。那歌名呢，就是看得出，令人在感情中呢，令人感到心碎的时刻。
1: 没错，就是这首歌就是描绘了爱情中深刻的无奈啦，就是诉说着在感情结束之前，其实对方早就已经在心里做好要割舍的决定了。
2: 是。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月14日上架的，非常之浪漫。
1: 错，
2: 对，就是属于一个爱情的日子，
1: 情人节。
2: 对，那今天呢，我觉得它不只属于爱情的日子，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个日子。
1: 没错，
0: 是啊，
2: 所以还是一样用“我爱你”这个字来去传递给你自己身边的人吧。
1: 没错，没错。
2: 那我们现在来一起听这首来自陈华的《
1: 你已经替我决定了》。

0: 经替我做决定了，来自陈华。
1: 刚刚不小心讲歌名的时候说到歌词了哈。
0: 对，是因为我习惯了，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么都一定要放在后面，
2: 还要唱一下呢。
0: 那么，对，我就以为这首歌歌名就是你已经做决定了吗？有一个妈在后面，但是没有，
1: 妈妈在家煮饭哦。
0: 妈妈，我想念我妈了。
2: 我也是。好啦，
1: 三个都是妈宝女吗？
2: 我不是，我是女强人。
0: 你妈伤心了。
1: 对啊。
0: 我说你喜欢你妈妈，爱你妈妈，不代表你是妈宝。
2: 好，
0: 可以。
1: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我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是我的青春，它就是由毕书尽唱的《Love More》。
0: 我相信也是大家的青春，
1: 没错。
0: 我觉得大家提到毕书尽，可能就会想到这首歌《Love More》，爱不就
1: 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带给你一个笑容，
0: okay，
1: 迷恋你眼睛。
0: Okay， 毕书尽呢，也是在前段日子好像有开那种。
1: 像见面会，
0: 见面
1: 会
0: 这
1: 样子，
0: 对，
1: 没错，但没去到。
0: 没
1: 那这首歌是在2015年发行的，哇，那时候我才11岁，我天，
2: 我五年级啊，
1: 对啊，我们才五年级。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料理高校生》的超甜插曲，而且他的 MV 也超可爱的。而且你们知道毕书尽好像是韩国人吗？
0: 是他，所以他中间。

0: 会有一段韩语的那个 rap，
1: 好好，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听就好了。
0: OK， 受够了。好啦，其实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就是。一颗星等于 no more， 两颗星就等于 love more。 我真的好喜欢这句歌词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很适合用来大声告白。
2: 对啊，
0: 因为大声，诶，这首有一个歌词叫大大大声说爱我吗？
2: 我爱你，
1: 撒浪嘿。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需要你什么喜欢了，趁现在我要大声的说。
2: 对，我就是说这 part， 哎呦，
1: 哎呦，
0: 好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重温一下我们的青春，来自毕书尽的 Love More。

0: 没事都是一个意思，就是 I love you Sarahe， 我爱你。
1: 没错，真是刚刚放声大唱了。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3: 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名传邓紫棋的偶像。
0: 就是光年之外，但这个不一样的是它是
1: 重生版。
0: 为什么是重生版呢？
1: 因为它重生了，
0: 原因是因为他特别在去年就是出了新的一个版本，然后那个版本呢是所有他以前的歌，然后他重新再补录重录。原因是因为他的版权问题，他在跟他前总公司有纠
3: 纷，
0: 对，然后他就终于有办法拿回他自己的版权了，所以他才重新收录在，对，收录在Gloria 的一个专辑，
1: Gloria，
0: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他重新录的一个版本，其中一个就是光年之外，
1: 没错，
0: 所以才说是重生版本。然后他也有说他因为是重录的，他就不想要再模仿当时候他唱的那个
1: 感觉，
0: 对，所以竟然是重新。当然他讲他希望大家都是在支持这个版本，但是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要用回之前的那种方法，因为现在他经历的一切全部都是要用，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表达的，就是全部浓缩在他的唱腔里面，所以他就也是用回他现在比较舒适，然后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唱腔，然后唱的这一版本的光年之外，
1: 就是他也赋予了这些歌曲死而复活死而复得全部的新生命嘛。
0: 对， 对，而且他也说无论现在外面经历过什么样的战争，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活在的是一个不那么和平的一个乱世以外，但是我们也要用爱来去成全一切。
3: 没错，
0: 对，这也是他在演唱会的时候跟我们说的，有爱就可以原谅一切。
1: 哎呦，有好好在听哦，
0: 真的。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光年之外重生版，来自邓紫棋。

0: 重要，
1: 吓到。
2: 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恋爱脑吗，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为了你已经算是就是可以不在乎，
1: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个人邓紫棋不是想要鼓励这样啦，他就是想说因为在一个非常，他只是想要描述那个电影里面 Passenger 里面那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态度啦，但是其实他不是想要提倡恋爱脑这个意思，所以接下来要谈恋爱的人要注意哦。
1: 没错，我是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了哦，
2: 因为你没有恋爱可以可以恋爱。
1: 哎，这也是很伤人的好不好？
2: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0: 是我点的，
2: 又是你，
1: 没错，是谁呢？
0: 郭嘉伟，
2: 人家上个礼拜四才来我们电台，
3: 他就坐在我们这里呢，
1: 他就住在我这个位置啊。
3: 那这首歌呢，就是你算个老几？
1: 没错，
2: 听起来有点粗鲁，但是其实
1: 我跟你们说，他不是要6月21号要开演唱会了吗？然后他的主题就叫等你等我，然后呢，他有一个专辑就叫等你等我，然后
3: 他是在等我吧。
1: 是等我，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3: 好啦，继续吧。
1: 然后呢，这首歌你算个老几，它其实是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推出过了，只是说它还没完全正式上线。然后呢，它就是在这首等你等我的这个专辑里面，它发行了这首歌。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它的歌名很特别，然后呢，我就听了，哇，爱上它。现在是我浴室就是冲凉时候一定要唱的一首歌。
2: 而且你说他歌词中间有一点像是在马来西亚人在讲话的
1: 感觉，对对对，
2: 就是你在我心里到底
1: 你在我
2: 底，
1: 对，你在我心里做什么到底
2: 有点可爱耶，像是
1: 对，
2: 你怎么在我心里面。
1: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听了他的新曲嘛，就是那片海滩，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出圈，也非常的好听。
3: 那我们就
1: 一起来听听看郭嘉伟的你算个老几。

0: 真的非常好听，有没有？
1: 有，非常好听，而且我很喜欢他一开始的那一段有一个他的和音，我觉得和音变得很好，
0: 真的非常好听。
2: 好，时间过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没错，没错，
2: 今天的节目过得真的很快，
0: 我觉得刚开始讲而已，我觉得下次就是做三个小时吧。
1: 那我们刚刚前半部分都讲了很多亲情，然后也讲了爱情。
0: 对，
1: 那这首歌呢，我们要讲述的是
0: 友
1: 情。友
0: 情，
2: 那这首歌就是我点的，就是我要送给你们啦。
0: 我厉害，有歌声，
2: 还有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啦，就送给大家啦。
0: 好啦，
1: 突然间来一碗水短评。
0: 对，
1: 对，
2: 然后这首歌就是来自大影的 Louise。
0: 没错，你今天 DJ 擂台赛也有播，对不对？
2: 就是他这首歌呢，就好像在讲述着我们啦，就是到了国外嘛，就认识新的朋友嘛，不觉得我们很像吗？就会一起去买菜啊，
0: 对啊对啊，
2: 煮饭啊。
1: 对，因为他的朋友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这朋友叫 Louise 嘛，然后他们接下来要
0: 旅行，
1: 他们去年一起做了一个约定，
2: 对，
1: 就是一起到澳大利亚旅行
0: 去玩。
1: 对
0: 对, 对，不知道特种兵会加到多少。
1: 对，我就期待他们继续。
2: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
0: 可能会有八九十吧。
1: 对，你不觉得 这友谊很让人泪目吗？就是他们两个疯疯癫癫，就是灵魂契合的人，他们碰撞到一起。
0: 没错，就像我们
1: 一样，可是他们一开始语言是
0: 不同的，
1: 那他们就用支支吾吾的手势，然后一点通，心里一点通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擦出了一个火花出来。
0: 因为 Louis 来自法国嘛，然后你下载的这个版本是 MV 版本，对不对？
2: 哦，是吗？
0: 对，因为我今天听的时候，我有听到就是后面背景音，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是很温馨，很日常。为什么会喜欢大影，也是因为他的歌都很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1: 好，我觉得大家要做好准备，就是虽然你跟你的朋友一直都还想相处在一起，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很有可能会
0: 分开，
1: 就好像我跟我的室友原本五个人就是好好的，现在就是四分五裂，就是变成少了三个人，剩两个人了。
2: 好啦，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啦。
0: 怎么了？
2: 就送给大家，就是在不管是留学还是在与大家，怎么了？我现在是
0: 没事没事，你说
2: 感性一点嘛。
0: 好啦，
2: 就是送，想送给你们嘛，真心的。
0: 好啦，
1: 我知道啦。而且我也很喜欢第一句话，就是 I met an angel, her name is Louise, 就是很一个很真挚的告白。因为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写歌给我，哎，文宇。
0: 我会努力的好吗？
1: 我们让我们的 DJ 西西帮我们写一首歌。
0: 我会努力的。
2: 那我们这首歌播给你们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那个
0: 点歌传情
2: 喽。
1: 我不舍得啊，
0: 没关系，我们下一集还可以再见。
1: 对，我们下礼拜四同一，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陪我们
0: 度
1: 过这个下午，然后也希望大家520
0: 快乐。那记得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1: 一定
0: 会
1: 喜欢。
0: 我是 DJ CC。
2: 乔西西西 Yoga， 我们是
1: Yoga 乔西西，
0: 我们下期见喽，
1: 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7: 你喜欢的歌，你喜欢的声音，都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喂，干嘛吗？何斌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心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感觉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有时差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就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衬乐。
1: 然后自己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娴雅在唱。
2: 对
1: 对对，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行。
0: 我等一下付，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问题。
1: 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那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天还有多少天？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嗨，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设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嗯，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就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好有规划的。对啊，我也刚好想讲这句好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很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oh.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 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吗？
1: 对啊，所以
0: 其实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这很遗憾的。
0: 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嗯，就是过了就不能。
0: 但是因为30岁之前，你就不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讲那么久。
1: 没有，我还是有这个打算的，只是看会不会延期而已。
0: 嗯，我觉得因为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嗯，我们都想去。嗯，你是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澳洲。哎，
2: 我也是纽西兰或澳洲。
0: 我也是选澳洲。
1: 纽西兰也不错，
0: 感觉澳洲就是很多人 working holiday 的首选。
1: 对，很就是很
0: 旧
1: 啊。
2: 但我在想要不要那个，哎，就是延毕，然后去交换。
0: 哦，下学期大四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对，但是就是我还不太可以延毕，我觉得还在这边延毕，我就有点烦恼。
0: 没有，我延毕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年大运会。
1: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0: 但是我要再付6万块的学费，我是
1: 没有啊，不是6万，他好像延毕是给
0: 按科目算哦，
1: 对，科目算
2: 少很多。你看，
1: 但也要几千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1: 对，就是几千，但好像也要缴几千块。
2: 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的吗？
1: 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也不用忙传播事务，
0: 没那么多事情，
1: 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是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0: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1: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0: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之前的 DJ，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学姐，
0: 这一个学姐。
1: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妈，你说？
0: 对对对对
1: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哎。
2: 哦，是哦，
1: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0: 你就
1: 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哦，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0: 对啦，
1: 我就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0: 我懂那个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
0: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1: 对对、啊，
0: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1: 对啊，
0: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嗯，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
2: oh,
1: 就只有那一次。
0: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1: 那就是
0: 但你也是这一年，
1: 对，也就是那一次。
0: 明年也没有你的。
2: 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1: 对，如果是我，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呢。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什么赚钱的？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嗯，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0: 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前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嗯，但是如果你要在
1: 毕业后去
0: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1: 对，
2: 可是我觉得那个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0: 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1: visa，
0: 对对对。
2: 然后你要先去，
1: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没有，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可能你是游乐场，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0: 嗯，看哪些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1: 就是要给手续费啦。
0: 对啊，
1: 我有看到啊，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我觉得要看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去学习，还是想要去体验生活？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体验，然后又很想 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0: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1: 对，
0: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嗯，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1: 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了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对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要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0: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看到彼此。
1: 你怎么在这里？
0: 你怎么在这里？
2: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我是
2: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拖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拖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他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0: PPT
1: 哦、对啊 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2: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让我来，就是先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2: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
0: 来了就走不掉，来了就走不了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但是来了之后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就才发现说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0: 我的这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0: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了，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1: 工程师
0: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就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2: 对
0: 对啊，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0: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
1: 对了、但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我就
0: 真的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0: 对，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等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那个
2: 家
0: 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0: 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怎么样子是不对。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真的
1: 真的
0: 没办法想象，
2: 长发及腰那
0: 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OK，
0: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
1: 啊。我那讲到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0: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拿去你用你的，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的。
1: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0: 可能我打从心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被。
2: 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0: 相反的，
2: 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就说不要，
1: 是相反的。
2: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他不要去。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说她要跟别人讲说，跟她朋友讲说，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她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
2: 都很就是因为事情都会处分，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
1: 大学应该很少吧？
2: 对，
1: 对啊，
2: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0: 但没轮到你，还没轮到你，
2: 你再等一下。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1: 有真的有时候
0: 看你的限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2: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就是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0: 我懂，
2: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0: 白头发变多，
2: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0: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0: 但是
1: 好年轻啊！
0: 不可能3年了，你现在还是哈，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0: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怎样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他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0: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0: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
1: 啊、
0: 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0: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真的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三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葬礼办在四月初，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比赛，我没有回去。然后呢，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 先是傻眼了，然后我震惊，然后我就觉得很
1: 难过，
0: 就你懂吗？突然心里好像被空了 一口的感觉。
1: 对，
0: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我从小就是跟她打架打到大的，就是感情很好，就是会跟她打打闹闹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平常听完，也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个
1: 一部分。
0: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那个时间了吗？
1: 对，就像上次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的，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我跟他没有到很好，也没有到好，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他癌症了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又好像说没什么事，然后结果我回来啊，过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 他进 ICU 过后，每次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也有在三年，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0: 人生无常。
1: 对啊，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0: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1: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2: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然后他也是台中上来的，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0: 我也觉得，
1: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0: 对
1: 啊，
0: 确实也是，就是毕竟就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2: 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
0: 心情就不好受，
2: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0: 对，
1: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0: 都会，我觉得都会，
2: 彼此都会空一块，
0: 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就是我有想过 touch wood 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会怎么办。
1: 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你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1: 对，
0: 你回去吗？你回去，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你 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2: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0: 对，
1: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0: 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
0: 你钱大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像是我就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1: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你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2: 不是，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1: 在成长啦，
2: 知道要珍惜，但是
1: 还在摸索，
2: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1: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可能只是以叫那个叫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仔细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演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
0: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1: 对，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1: 为什么没
2: 做，对，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1: 嗯，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着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0: 不会
1: 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的，对，
2: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0: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2: 依旧是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1: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0: 回到正题吗？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1: 工作。
0: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
1: 哦，
0: 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1: 没有
0: 到
1: 很便
0: 宜。
1: 对，
2: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1: 吃香吗？
2: 对啊，吃香吗？
1: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
0: 吧，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YouTube channel 啊，
1: 对啊，
0: 对，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1: 哦，夕阳行业吗？
2: 你说哦，跟台湾差不多吗？
0: 对啊，
1: 什么意思？
0: 快
2: 没了
1: 啊！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马来西亚
0: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1: 比较少人，
0: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
1: 啊，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1: 对，
0: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2: 啊，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0: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啦，
1: 但其实我们拿的
0: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0: 我真觉得差不多。
1: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2: 哇，真假的？
1: 对啊，
0: 你不知道名字是亚洲第一所。
1: 对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2: 哇塞，
0: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2: 啊，我们最吃亏。
0: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2: 对啊，
0: 没有没有，那但是我觉得
1: 没差吧？
0: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2: 嗯，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0: 还是讲学历。
2: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什么加州、什么美国什么。
1: 对哦，
2: 对啊，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1: 确实确实，哎呀，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0: 确实的，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但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1: 跟他们生活方式，
0: 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1: 嗯，我懂。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就是其他事情
1: 不错啦，
0: 很常骂，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2: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就零用钱。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1: 对啊，
0: 对，
1: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0: 就我爸妈还会给我钱吗？
1: 家
0: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
2: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1: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0: 不是不是，
2: 哦，自己会不好意思。
0: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1: 哦、那
0: 因为我到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1: 大学
0: 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

0: 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个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1: 对对，肯定啊，闺蜜耶，
0: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然后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
1: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2: 他们应该不会吧？
0: 不会。
2: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0: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2: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但是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0: 对，还有讲过，
2: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0: 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所以我就是
2: 我也没体验过。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就是我们的地铁。
0: 讲成这个样子，
2: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
0: 哎。屁呀 ，Karin 去哪里了？
2: 他在台，那个在日本，
0: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1: 我知道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2: 住在一起，
0: 所以也没差，
1: 住在一起，
0: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了，所以我还蛮焦虑耶。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2: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也要，我要明年又要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
0: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2: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1: 跟他
0: 谁
1: 宝贝们
0: 哦，
1: 后宫们一起住，
2: 后宫三千哦，
0: 后宫 OK，
2: 对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0: 嗯，那当然啊，后宫三千。
1: 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2: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1: 这样很好、啊、
0: 什么意思？
1: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的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2: 但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0: 对啦，
2: 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0: 上班
2: 了还
0: 住在家里，
2: 那个成本太高了。
0: 嗯，对，
2: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0: 什么叫卑微？
2: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我都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1: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2: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或者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这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2: 我以前也不敢，
0: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2: 一起，对，就是要揪团，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2: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为什么？
2: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0: 为什么？

0: 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1: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哦。
2: 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1: 哦、没有他，对他没有完全，但他肯，
2: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1: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啊，他以前
0: 真的
2: 都知道，
0: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
1: 但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0: 问他，
2: 他长大、啊，
1: 我要自己去吃冻饭。他又长大了，
2: 对，他长大了，
1: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2: 你知道，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1: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0: 我
1: 这几个月的目标，
0: 真的哎，我突然
1: 回想
2: ，sorry，
0: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啊、
2: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1: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2: 是，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欸
1: 啊。
0: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上班，
2: 你熟悉是吗？
0: 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0: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1: 天哪！
2: 哈，但
1: 这几个月目标啦
2: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1: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吃饭。
2: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你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1: 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2: 也还看对什么人啦。
1: 对，
2: 因为像是我跟。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自己吃的，
1: 比较熟的，
0: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2: 哦，对了，对，也是。
1: 像跟不熟的啊，我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等。啊，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2: 对啊，
0: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1: 对啊，
2: 确实。
0: 欸，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2: 很长欸，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我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0: 我会点外送，
2: 外送很贵欸，可能因为我点不起，所以我才会，
0: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哦。
1: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0: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啊。
2: 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2: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吃饭，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
0: 对，啊、对啦
2: ，OK，
0: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了。
1: 你去体验看看啦、
2: 啊、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0: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一
2: 环。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1: 工作吧，
0: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2: 对啊，
0: 就是你知道可能工作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来。
2: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0: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E 人吧，
2: 其实我是 I 人欸，
0: 真假？我也是，
2: 我只有跟手，
1: 你也是
2: 屁嘞，你
1: 最好啦，
2: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 E， 就是我有时 I 有时 E， 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 E 起来啊。
1: 那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 I 的、
2: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0: 是啊，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1: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0: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2: 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0: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啊？
2: 哎、欸，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的、
1: 啊，还有大便啊。
2: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0: 哪有？
2: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0: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2: 你吃完你就马上回去。
0: 啊，对啊，啊
2: 但
0: 我休息啊
2: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0: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2: 对啦，
0: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2: 这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0: 对啊，
1: 而且我们
0: 现在是走认真
1: 派，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不觉得吗、就是、
2: 对啊各国
1: 哎、
2: 欸、
1: 对啊
2: 对真的哎、欸
1: 啊、
2: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0: 台港马
2: 马港台港马
0: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这
2: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
0: 节
2: 目
0: 对
2: 啊
0: 如果没意外的话、哦、大四再说吧
2: 大四看你要不要啊
0: 对啊大四再说了看我心情了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 yeah! 他暑假实习找到了，
1: 到
0: 他要上杨师了。
2: 我有看到，
0: 还没，
2: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0: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2: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还一直在让我等。
1: 可以说是什么吗？
0: 马来西亚的吧，
2: 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
0: 以
1: 的，可以的。
0: 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2: 对，
0: 赚、yeah, 大钱，
1: 耶！ Yeah!
0: Yeah!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1: 耶、yeah!
0: yeah!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2: 哦、yeah. oh, ，我也想，
0: 商务舱，
2: 我不要做， oh. 我不要，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0: 你要做 first，
2: 我要做头等舱 first class，
1: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2: ，OK，
0: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我是 Panther，
2: 我是 Ice，
1: 我是小木，
0: 拜拜。

0: 九点整。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3: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3: 民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毛不易。

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

0: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2: 30万年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蟹獴。石蟹獴也叫棕梭猫，是獴科的一种动物，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段、中国大陆长江以南、中南半岛以及台湾。它们喜欢住在溪流、水田附近，游泳和潜水超厉害，是很重要的指标物种。在印度，它们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而在台湾，它们曾被列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2019年起改为其他应予保育的野生动物。石蟹獴的毛色通常是灰色，脸部和脖子两侧有白色条纹。虽然它们爱吃螃蟹，但鱼、蜗牛、青蛙、老鼠、鸟类、爬行动物和昆虫也都是它们的食物。它们是日行性动物，喜欢成群活动，脚趾间有半蹼，不但会游泳，还会潜水。一般生活在靠近水边或湿地的地方，也常见于靠海的丘陵地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1: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布和蓝小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真的爱你》中。这首歌是杨臣刚的代表作，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臣刚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9。

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Star》中，由周杰伦作曲。阿妹用她的歌声将曲中的悔恨与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0: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鸣蝉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6: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6: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7: 哦，我是 INTP 啦。
6: 你猜对了耶。
5: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6: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7: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6: 你上了什么课？
7: 就是
8: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他们通常深思熟虑，理想化，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创业家、政治家等等。以上内容由鸣蝉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严仁中。

0: 会失去重视。
1: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2: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哦。
1: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3: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4: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老派的结局配合夫人有着
5: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谁？
1: 名传之声 FM 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上假装没人看得到，休息一下还是得继续跑、哦、好多烦恼、哦、解决不了。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息吞咽，乱发剪成碎片，镜中心的容颜，穿山甲的夏天，午后暖暖吹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2: 大家好，我是黄介伟，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战战兢兢。
5: 成语解释：
4: 因为畏惧而颤抖，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
5: 成语造句：
4: 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授课，他战战兢兢地说出每个细节，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整。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是两斤看齐配音员林学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哦。夕
2: 阳が落ちる，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4: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听 FM88.3， 你一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今天要介绍的是佳佳的甜控，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忘不记》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偶像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描述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只学会飞行，没有学会如何降落，一次唱出经历爱情后的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佳佳的甜控。
1: 不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
3: 加入一起甘愿弯弯，你会爱我吗？
4: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2: 唉，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2: 美食、
3: 景点、
4: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只有东边是丘陵，地势从东到西慢慢变平。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市区内有不少古迹，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方块酥和凤梨酥。文化方面，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还有画都的美誉，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近年来，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另外，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8: 已永远空缺。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